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334.5 公里到 334.2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减速车道掉落布钩绳，北上 105.1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西武高架北上 31.5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环北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多速缓，南下 97.7 公里宝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竹林到宝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美好的可能，这是林宏宇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8:09，平常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跟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呢来连线呢。那不过呢，今天哦，在这个新竹宝山这个地方哦，也就是国道三号上面呢，宝山交流道之前哦，有一起事故的关系哦，他们都在忙着处理这个事故哦，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连线了。没有关系，我们就在这边呢来这个恩来就代替来提醒大家一些路况好了哈。

刚讲的这个事故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97.7公里哈，这是在宝山交流道之前呢，主要是一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哦，所以占用了外线两线的车道，占用了外二线的车道哈，所以整个哦，现在国三南下过了这个琼林竹林交流道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哦，整个呢时速不到二十哦，国三南下哈，一直要到就是过了这个事故点，过了宝山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哈。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哈，如果呢你是要去园区啊哈，或者是要去新竹的这一带的话哦，你就先从这个竹林琼林交流道就先下去了哈，就先下去，然后呢，这个从宝山交流道之后再上来哈，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点，也可以避开现在这个很塞的路段哈。这是国三南下，从竹林交流道一直到宝山交流道之间哦，现在时速不到20，主要就是受到在宝山交流道之前的这起事故影响。那我们看到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在这个路段的北上哦，就是国三北上93.7公里哈，过了宝山休息站之后哦，这个地方说有一部故障车哦，北上哈，那这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哈，如果呢你刚好有经过这个路段，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再帮我们补充进来哈。好，那国三呢现在看起来哈，这个就是最塞的路段就刚刚讲的这一段了哈，南下的竹林到宝山。那至于呢国三呢其他地方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像是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三鹰到莺歌系统这两段哈，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哦，一直到大溪哦，这个速度呢大概是40-50，那一直要过了大溪之后，车行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再继续往南走的话哈，到关西开始哦，国三哦，二高往南呢，从关西交流道开始哈，速度也大概放慢到60-70，应该就是受到后面刚刚讲说从竹林之后就几乎定点嘛哈，所以呢整个现在呢到关西呢速度呢也掉到只剩60-70了哈。好，那至于国三北上的部分，北上来讲呢，这个桃竹路段哦，都还算是蛮顺畅的。那一直要到了这个三鹰路段，从三鹰呢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哦，速度呢大概是20-50、50-60之间哈、哦，这个部分。那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继续往北哦，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到60-70。不过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到南港系统这段呢，稍微又比较慢一点点，大约是40-50的车速。好，那至于国一的话哦，国一呢南下，我们看到哈、哦，从这个桃园开始呢，速度先是放慢到40-5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更是速度放慢到只有20-30哈、哦。这国一南下呢，从机场系统开始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呢，到中立转接二，有稍微回升到这个40-50的车速。那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要从这个中立交流道开始，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还有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呢，国一哦南下从湖口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从头份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还有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这个中立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之间哈，以及这个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些路段呢都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那国一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哦，则是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又再度只剩下20-30的车速，一直维持到台北交流道。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至于五羊高架、西五高架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南下呢，从这个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

时间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哦，过了中壢之后呢，就比较不好走了。从中壢哦，一直到这个杨梅端这里，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相当缓慢。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单纯的车多。那杨梅端这里呢，车多排队哈，接回中山高就顺畅了。至于五羊高架往北哦，往北呢，我们现在看到五羊高架呢是一路顺畅的，一直要到了这个接西五高架的地方。接西五高架哦，这个五股转接到这边开始哦，西五高架呢才会速度降到二三十，一直要到这个下塔悠之后哦，速度呢才可以再提升上来。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往东的话，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大南、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六七十。还有中端的机场端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现在大概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车速。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现在呢台六十六线往西哦，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这边哦，现在也是车多回堵当中，现在呢大概时速不到四十。还有呢台六十八线呢往东，新竹二、新竹一接竹科也是有车阵。好，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沙弥沙弟，这是吴宗宪的歌曲。好，我们来提醒一下新的路况哈。那刚刚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哈，在宝山交流道前的这起事故，就是一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哈的事故哈，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呢，后方车流哈有这个8公里这么长哈，有8公里这么长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也看到哈，就是整个国三南下哈，其实过了关西之后哦，速度就已经放慢到现在。那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而且呢过了竹林之后哈，从竹林哦到这个宝山休息站这一段哦，现在大概是20-30的车速哈，慢慢呢这个车流哈在疏解当中，因为稍早几乎是定点嘛哈，现在是20-30的车速，那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这个宝山交流道，也就是稍早的这个事故地点哈，才会速度恢复正常哈。所以现在呢国三南下、哦、依然呢、哦、过了这个竹科、竹林交流道、哦、琼林这边、哦、依然是行车的瓶颈点，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国三南下从竹林琼林交流道呢到宝山休息站这一段、哦、大概呢依然是这个车多不好走、哦、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另外呢是好消息哈，除了刚刚讲国三的这起事故排除之外呢，在这个国一旁边的五羊高架哈，五羊高架南下呢70公里的地方哈，这个是在这个已经要下高架桥哈，这个杨梅端这个之前哈，本来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那这个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这个五羊高架本来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哈，就是因为要下高架桥了嘛，要汇流哦，所以本来就比较容易堵车哈。所以再加上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还有1公里的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那另外呢是这个中山高稍早有人说在南下

啊，81.3公里的地方，湖口之前哦，那次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我们现在接到通知说，哎，没有看到，哎，没有看到，哎，哈，所以他们可能自行排除了哈。好，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中山高北上，中山高北上89.2公里，这是竹北交流道之前路肩呢有一捆帆布啊，路肩有一捆帆布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还有呢，是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西呢，在16.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大南。过了大南之后呢，路肩说是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就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国二往东的方向，则是在8公里的地方，这是这个要接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哦，要接国一哈、哦。这个地方呢，说有动物的尸体，好、哦，有动物躺平了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大家报路况的时候。要把它报的清楚一点，仔细一点哈。这个这样子，大家后面的车辆才知道要怎么闪避呀、啊，对不对哈？所以这是国二机场支线，说往东的地方哈，在这个机场系统要接国一的地方有动物躺平了。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哦，这样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动物是躺平在哪一个地方，好不好？这样子，这个你自己闪过了，别人也比较好提早做出反应啊、哦！还有呢，就是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国三南下58.6公里哦，埔顶一隧道前在内侧车道的两部车的事故哦，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个是好消息哈、哦。好，那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哎、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啊？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食药署昨天公布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明天傍晚公开产品名单。署长江志刚鼓励夜市小吃等揭露资讯，强调中联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的供需影响较小。为了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在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以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生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3: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2: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下半场连中两元，率领维京军团以2-1淘汰巴西，队史首次挺进八强，也让他本届累计踢进七球，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在足球最高殿堂大放异彩。一名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的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接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四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5: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
4: 第一岸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用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日南新报道。
6: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7: 日出学建呢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啊，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音乐季
6: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

0: 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是邰正宵的歌曲。好，再来跟大家讲一些路况的后续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哈，稍早呢，在这个宝山交流道前的这个事故呢，算是排除了哈。就稍早呢，在97.7K 的地方哦，外二线哦，受到了两部大车和一部小车的这个事故影响哈。那现在呢，算事故排除，但是哈，这个地方车行速度哈，依然是相当缓慢的哈。所以呢，从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之间，现在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我们看到呢，国三南下哈，现在呢，这个一些行车瓶颈点呢，也把它整理一下哈。在二高南下，从安坑到中和，从土城到树林，从三鶯到大溪，还有呢，从关西到竹林交流道，还有就是刚讲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哈，这些路段哈，大概都是只有40-50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了。好。那另外呢，现在说在南下的62.7公里，这个是在大溪交流道这里哦。说呢，在这个62.7公里这边有一部故障车，这是在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哈，你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好，那另外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哦，我们看到呢，这个国三北上哦，从这个好。就3.7公里哈，这个地方呢，就是过了宝山休息站之后啊，也是有一部故障车，这里有一部故障车哈。然后呢，但这部故障车是不影响到后方车流的哈。国三北上看起来呢，桃竹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啊，时速呢都可以在80-90以上。那北上的部分呢，一直要到过了三鶯之后，从三鶯呢到土城这一段是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不过过了土城之后，从土城到中和哦，速度就降到只有20-30。那从中和到安坑呢，可以回升到40-50车速。不过呢，过了安坑之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哦，这段呢又掉到呢时速不到40，而且呢木栅休息站现在看起来也是有大概这个70%满了哈，有点那个快要进不去了。好，过了木栅休息站继续往北哦，就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木栅交流道之后，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大概呢是剩下40-50的车速。好，至于国一的部分哈，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南下呢。

呢，就是从桃园开始哦，就车都不好走。从桃园呢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哦，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而且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哈、哦，尤其缓慢。这一段呢时速呢更是不到二十，不到二十。好，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哦，就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右师之后呢，车速才会恢复正常。不过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哈、哦，走到了孝前路哦，也就是靠近杨梅端这个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哈、哦，现在呢也是几乎要定点了。这段呢从这个中山高往南，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呢时速不到二十。那继续往南走的话，那到了虎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虎口服务区之后呢，这个速度又再放慢了哦。从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竹北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整个要通畅哈、哦，速度要恢复正常的话呢，这中山高呢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哦，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距离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我们看到哦，现在从头份开始哈、哦，从头份呢一直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哦，大概呢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在北上的 89.2 公里的地方，中山高哦，这是在虎口服务区之前，那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再来北上的行车坪景点呢，继续往北走哈，就出现在这个过了中立之后，过了中立之后先是放慢到六七十的车速，但是过了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速度又更慢了，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不过呢，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就通畅好走了。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北哦，就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从桃园交流道呢到林口之间哦，这一段呢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时速不到四十。那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三重台北这段也是差不多二三十的车速，而且呢其实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就放慢到四五十的车速咯。好，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大竹，还有这个中端机场端到郡头这边哦，时速大概是六七十。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800-000-123。

这是韦礼安的歌曲《一直都在》啊，就像警广一样，一直都在陪伴着大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

好，来跟大家这个聊一个算是比较娱乐的讯息哈。美国的流行天后泰勒斯哦，在这周末的时候呢，与他的这个未婚夫哦 ，NFL 球星哦，崔维斯凯尔西呢，在纽约举办了世纪婚礼。那现场呢，当然就是星光熠熠了哈。在一大票的这个好莱坞大咖的这个明星当中呢，有一位36岁的这个台裔美籍舞者。庄凯伦呢、哦，他的身份呢、哦，就受到蛮多人的关注的哦。那呢，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曝光哦，写他在社群媒体上的自我介绍哦，他呢写着他是台湾人。

好，那他呢等于是在这个泰勒斯的这个婚礼上哈、哦、算是唯一的一位台湾人。好。哦，但他是这个美国籍的哈，那样子，那是台湾裔啊、哦。好，那这个呢，泰勒斯的这场这个婚礼啊、哦，婚宴哦，被视为说是2026年哈、哦、最受瞩目的这个年度盛宴，而且呢，事前呢，他其实对外哈、哦、做这个保密的工作呢，做到了几乎是极致了，好、哦，几乎是极致了。好，不过哈、哦，那个。这个在这个婚礼前啊，就有一个短片啊，一段小短片呢，在 IG 上面啊，就是这个泰勒斯呢，他与这位这个庄凯伦啊，穿着白色的浴袍哦、啊，这是其中一张照片哈、啊，短片。然后呢，下一秒就变身华丽的这个礼服啊，礼服，而且是泰勒斯跟他合照的哦、啊，就显见说他们两个呢是真的是有交情的哈、啊，不是那种哦、啊，有的时候是那种哎见名人拍照那种有没有？所以。不太一样哦。

那这位庄凯伦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哦，那网友就去找，哦，发现说呢，他在 Threads 上面的自我介绍，哦，他是这个UCLA 的这个校友，他毕业于 UCLA 哦，所以他的这个学历哦算是蛮傲人的哦。但是呢，他之后呢就投入了哦，他很喜欢跳舞哦，所以呢他就去做这个舞者哦，而且呢他在一连串的这个舞者的经历呢自我介绍后呢，最后写下了台湾人，所以他蛮以他是这个台湾人而自豪的。那他呢就跟着泰勒斯哈，那个世界巡回哈，去这个跳舞，泰勒斯就到处去举办这个演唱会嘛哈。那他从2023年起就加入了哦，跟着这个天后呢狂扫21国，那跳了149场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大秀哈，而且呢也常常出现在他的 MV 当中哦，所以呢两个人就有蛮深厚的交情。我们来听陈芳语的这首《你是不是有点动心》。

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大溪，南下关心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速缓。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之家的单元，今天礼拜一哦，我们进行的是法律 APP 的单元。那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的曾君梅曾律师。那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哎，不好意思哦，好，再一次，是律师早安
2: 啊、哦，早。
0: 嗯，是是。那今天呢，这个曾律师哈，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有关职场霸凌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哈。对，那首先我们就要先了解说，在法律上哦，是怎么来界定所谓的职场霸凌的。
2: 嗯，好，因为齁刚好今年齁发生了几件齁比较大的那些职场霸凌事件，所以立法院就修法，把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了一个叫做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而且是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赋予了公司的雇主有职场霸凌的防治义务。所以在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2(1)条就有规定什么叫做职场霸凌，那就是关于是说职场霸凌指的就是劳工于那个工作的时候，在执行职务的时候，那因为同事然后利用职务或是主管利用权势这样子去做了一些逾越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持续用一些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的言辞行为，导致身心健康受到危害的，那如果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职场霸凌。那如果他法条特别规定，如果他的行为是比较重大的，那其实就不以持续发生为必要。那因为这样的规定内容又显得有点比较概括，所以其实在劳动部的职业安全卫生署，他们其实公告了一个叫做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他们对于职场霸凌的认定就有给了几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标准，例如是说对特定人刻意排挤忽视冷落，不让他去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的会议事务活动这些，然后第二个是对特定对于某个人特定人去破坏刻意阻碍他工作妨碍他工作日，或是利用职务去刁难刻意隐瞒一些公司工作上的资讯，提供不实的资讯，那这样也会被认为是职场霸凌。那第三个就是说对特定人用权力的方式去欺压他，分配一些不合理的工作内容。那第四个就是对于公司的同事啊，一直去刻意散布不实的谣言，或是揭露他的隐私，所以其实就是大概就是这几个样态，其实就会是符合职场霸凌的规定。
0: 是是是，我们知道说有时候在工作当中，有些人可能觉得他被霸凌了哈，那这个自己觉得哈，这样子的话，跟我们这个像是那种性骚扰哈，性骚扰比较是主观的，就自己认定说，哎，我被骚扰了，好像就构成了，对不对哈？你就可以去提出性骚扰。那如果自己觉得被霸凌了，也可以就去跟公司反映嘛。那如果要去反映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反映呢？
2: 如果老公在工作的时候或在职场上觉得被霸凌的状况，那可以向公司的主管或是公司他们会有人资或是会有负责专门在处理霸凌业务的单位去提出申诉。所以你就是要提供可能公司他们会有指定的方式，或者是也可以用书面啊口头，这些都可以是跟公司去做申诉。那可能要特别注意，如果今天霸凌的人刚好是公司的负责人或是雇主，那就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就是劳工局提出申诉。对，
0: 是。
2: 然后可能还要特别注意一点的是说，如果要向公司提出申诉，离职后一年内都是可以提出申诉的，或是你这个被霸凌的行为结束后的三年内都可以提出申诉，就是关于时效的部分的话，可能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0: 是，就是说，如果你还待在原公司的话，那是三年内；那如果你要离职的话，那一年内要提出哈，这个部分要注意一下了。那刚刚是从这个员工的角度，那现在呢，换到是这个公司的角度的话，如果今天是这个公司哈，经营公司的，那他收到说员工有投诉说，他觉得他遭受到霸凌了，那公司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2: 因为这个是法条就已经有规定了，如果公司收到员工反映说有霸凌，然后他或是他申诉被那个被员工被同事霸凌的状况，那就必须公司就必须要采取一个有效立即有效的措施，像是说今天

0: 如果是原，他们其实法条是规定是主要是分两种太阳，主一个是劳工，如果是申诉，公司是因为申诉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那第一个就要先考量就是申诉人的意愿，然后要去采取一个必要的一个隔离措施，然后避免他在遭受霸凌的情况发生，然后公司不可以对他有一些不当的对待方式。那再来就是说，依照那个申诉人的需求，可能要帮他提供一些法律啊、心理咨商啊，或是一些社会福利资源的转介，或是协助跟保护。那再来就是公司也要启动调查程序，去了解状况，然后跟相关的人进行访谈跟调查。那这个比较特别是这一套制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申诉人有意愿的话，想要协调，那其实公司可以就是去进行协调的动作。那如果协调不成立，那其实公司还要继续去进行调查，然后公司要依照调查的结果，视情节的轻重，要对行为人给予适当的惩戒或处理。这个是刚刚讲的这种状况，是公司因为申诉去了解公司有霸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处理方式。那如果公司他不是因为申诉知道，他可能是刚好听到可能主管听到同事之间在闲聊之类的。那其实公司如果是知道这种状况，反正他不是因为申诉去知道，那他就必须先去反弹。他知道好像疑似有霸凌的状况，其实就必须要去访谈相关的人员，然后去厘清一些事实，这样子还要去查证，然后也要必须告诉说那个被霸凌的劳工，其实你有哪些法律救济，法律上的权益可以主张，哪些法律的救济途径，那公司其实要去依照他的意愿，然后去帮助他提起申诉或者提出协调这样子。那后续的公司的作为就是跟我们刚才讲一样，其实他也要去调动一些工作的安排啊，然后隔离双方，然后其实依照劳工的意愿去提供法律啊、心理相关的资源措施，那当然也是要进行调查，然后最后也是要有一个惩处的结果或者调查的结果。如果只是误会，那可能也是要有个调查的过程这样子。所以其实法条其实就是在这一次修法的时候，就是规定说公司如果知道了，就必须要采取个立即有效的措施这样子。
1: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公司知道了哈，不管是直接知道或间接知道，但是公司如果不作为的话，其实之后这个被霸凌者，他除了针对这个霸凌他的对象以外，针对公司，他其实也是可以提出这个诉讼的，对不对？因为刚刚讲的听起来是法条当中有规定说，公司其实是要有一些作为的，对不对？OK，好，我们在这边先打住一下下，我补充一个路况哈。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1.8公里，这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哦，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跟1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就在中山高北上哦，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哦，外侧车道3部车的事故。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有的。好，这段本来就是车多的一个比较停车瓶颈点哈，现在呢看起来哈，因为它这个事故呢是在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嘛哈，所以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南下哦，其实呢过了湖口之后哦，速度呢大概就只有40-50，那呢就是一路呢是这样塞塞塞塞到了事故发生点哈，就竹北交流道之前，那就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哦，要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哦，速度才可以先回升到60-70，然后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才恢复顺畅哈，这个部分提醒一下，在这个地方有一起事故。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的访谈当中哦，我们现在呢进行的是这个法律 APP 的单元，那我们现场的是新竹律师公会的曾君梅曾律师哦，今天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职场霸凌哦，那你不管是这个员工或者是资方哦，都应该要有的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新修法哦，要建立起一些观念，还有要了解说这个法律呢规范的一些范围哈，那所以呢，刚刚讲到说哦，这个被霸凌者，还有呢，这个刚刚讲公司方呢，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哦。那在平常，我们就希望说，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大家就不要被霸凌，当然是最好嘛，哈。所以这方面，公司可以怎么样来建立一个算是这个霸凌防治的措施呢？
0: 是，其实法条都有规定哦，在公司的规模大小不一样，其实就会有赋予公司不同的要求。像如果今天您的公司他的劳工啊，他你雇用的劳工其实未达10个人，那法条是说，如果今天您知道有

0: 有霸凌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接获申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去进行调查、协调处理这些，然后提供一些必要的保护，医疗啊或是法律上的一些资源。对，那如果可能今天如果您今天雇用的劳工超过10个人以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基本要求之外，还必须要去设置一个申诉管道，然后要公开的让员工都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要所有的员工都知道要怎么申诉的。那如果今天的劳工是30个人以上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您除了要提供申诉时候提供调查，平常要提供申诉管道之外，然后还要去做一些就是说这间公司他们平常他们有什么防治的措施，申诉处罚的规范是什么，就是要清楚的让员工知道，然后其实也要针对全体的员工其实要去做职场霸凌的一般教育训练，然后还有就是说还可能要去设立一个专门在处理的那个单位，协助雇主来处理就是职场霸凌，就是雇主接获的时候其实要可能要有个专门的单位来处理这个职场霸凌申诉案件。那如果雇用的劳工是100个人以上的话，那其实他会要求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说调查啊，然后或者是申诉管道的公开或是平常的员工教育训练之外，那其实就是在雇主受理申诉之后，他们是要组成就是法律规定的调查小组，那调查小组可能就会有说你们需要几个人，那可能有哪些背景的什么的，就是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所以其实如果员工越多，法律他要求的会越多，这样子。
1: 是对，就等于说从这个中小企业一直到大企业，刚刚随着这个律师说人数的不同这法律上也都有规定说你做这个霸凌防治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不对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是这个受害人除了跟公司反映之外，是可以来向这个霸凌者来要求赔偿的吗？
0: 是，因为如果今天受害人他除了可以跟公司申诉，公司必须要依法调查惩处之外，那被害人如果因为他这样子身心受到创伤啊，或是受到一些有些人因为这样忧郁症或什么的，那他们其实在民事上可以向那个霸凌的人请求损害赔偿。那如果公司他没有去依法去做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个有效的防治措施的处理之外，那其实也可以公司去请求赔偿。所以其实在加害人其实他其实是除了跟公司之外也是可以跟霸凌者请求民事求偿的。
1: 是 OK。 好，那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整个职场霸凌的部分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0: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修法的方向，所以其实如果公司或是劳工对于这方面的资讯是比较不了解的，其实在劳动部的网站它其实都有蛮详细的详细的规定或是一些准则或是一些例子可以提供给公司或者是提供给劳工作为参考，所以其实可以上劳动部的网站去找寻相关的资料。
1: 是对，真的是因为这个职场霸凌的情形有时候还是会有所耳闻或看到听到那真的是大家都要有自身保护自我防护的一个知识跟概念啦好，那像其实我们也有接到说我们要那个就是要上那个课就是那个职场霸凌对线上要上课就是说因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法条出来，然后当然也是这个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啦自我保护的一个部分。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新竹律师公会的曾君美律师来我们现场当中来跟大家讲这个有关职场霸凌的部分，不管你是资方还是劳方你都应该要有这个有一些了解，有一些这个准备。好，谢谢律师，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

热闹的生日 party， 这是贾子慧的歌曲。好，虽然呢这个歌名叫热闹的生日 party， 有没有听起来不是很热闹，是比较温馨的感觉。好，那来提醒一下，稍早呢我们在访问中间呢有这个插播的路况，说北上呢中山高北上 91.8 公里的地方，就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本来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有两公里的车阵呢，还需要时间消化。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84.9公里，这是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哦。现在路间呢有停两台的这个工程车在这个地方施工，那也是有稍微影响到后方车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大台北等13个县市仍需注意高温，其中彰化、台南需防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周四白天仍清朗炎热。

0: 不过晚间开始台风巴威逼近，北台湾转为有雨。周五周六台风影响最剧烈，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但各地受到威胁的程度将是台风的路径而定。周日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但因偏南风及残余的水汽影响，大气仍不稳定。暑假到来，劳动部提醒暑期工读生虽然只是短暂雇用，雇主人应依法于劳工到职当日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 Jason 报道。
1: 依就业保险法规定，不论雇用劳工人数多寡，雇主都必须在暑期工读生到职当日为其投保就业保险。此外，依劳工退休金条例规定，雇主应自劳工到职当日起为其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 6% 的劳工退休金，且退休金必须由雇主全额缴纳，不得自劳工工资内扣减。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黄琴却说，
2: 那雇主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办理加保，或者说将这个投保薪资以多报少或者以少报多，我们都会切当处以罚还，劳工所受到的损失也会由雇主来负责赔偿。
1: 为确保雇主依规定投保就业保险及提缴退休金，劳工可以核对雇主每月以书面通知扣缴的保险费金额或已提缴的退休金金额，也可通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如发现雇主有违反法令情事，可检具相关事证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出检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为网络上认识的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她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就说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3: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4: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或提款卡等。
3: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肝病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中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六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5: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

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那整理一下呢，一些行车瓶颈点哦，来提醒一下。像是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哦，这一整段哦，都算是蛮不好走的，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其中呢，过了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路段哦，更是时速不到二十哦，哈，这一段呢相当缓慢。那整个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先会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要恢复通畅的话哦，要过了右石，过了右石交流道之后哈，速度才可以恢复到八九十以上。好，在中山高南下，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呢是顺畅好走了南下的部分哈。所以呢，那个如果你要利用比较长途的话哦，不是要在这个桃园啊哈，这个内坜中坜这边要下去的话哈，建议你可以改走这个五羊。高架哈，那五羊高架现在南下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啊。那到杨梅端这里呢，大概也都还有六七十的车速哦。那杨梅休息站呢，现在哦，差不多也是七成满哦，七成满的一个状况。稍微进去的时候要排队一下了。好，那再回到中山高上面哦，南下呢，从杨梅端呢到湖口这边哈、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湖口交流道呢，到这个湖口服务区之间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新竹交流道又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然后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就也是恢复到正常车速。这是中山高南下。至于北上的部分呢，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点这边哈、哦，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中山高北上桃竹路段呢，都算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三重这边哈、哦，现在时速还蛮缓慢的。不到二十，不到二十，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二三十。那在过了这个台北交流道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往北走，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至于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现在也是全线顺畅的哈，一直要到接细五高架，从五股转接到接过来这个地方呢，才塞车哦。这个地方呢，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一直维持到三重这边。然后呢，细五高架从三重继续北上哦，那才会从二三十的车速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至于二高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哈，现在看到呢，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

东到中和，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啊，这两段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国三南下哦，在霸 4.9 公里啊，这个是在竹林交流道之前呢，路间有两台工程车哦。

稍微呢速度又放慢到四五十左右，而且呢这个木栅休息站呢也是差不多七成满的一个状况哦，大家斟酌着使用咯。好，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听完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啊，时间来到了9:51，金光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来降落喽。在降落之前呢，还是先提醒一下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在这个南下呢35到40.8公里的地方哈，这是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间哈，所内侧车道呢在进行这个花木修剪的工程，请大家帮我们留意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那再来呢，这个中山高哈，要注意的地方是在北上的67.4公里哈，67.4公里哈，这个是在幼师交流道之前哦，说这个外侧还有路肩哈，有这个塑胶袋哦掉落，那因为塑胶袋蛮轻的哈，会飞飘飘飘，会有时候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哦哈，是要稍微留意了，在中山高北上67.4公里哈，幼师交流道之前哈。外侧还有路肩哈，有这个塑胶袋呢，在这个地方飞飘飘飘，好，要小心。还有呢，在中山高啊，不好意思，这是果山哈、另外，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84.9公里哈、竹林交道之前啊、路肩呢有两台这个工程车哦，在这个地方施工，也小心哦。其实它在路肩，应该你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哈、好。

好，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讯息啊。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诶，有一些电器的那个插座插头，要不要把它拔起来哈？那可以省点电，是不是哦？那有些电器是真的这样子，你这样做的话会省到电的。那有些电器呢，其实诶，不用拔也没有关系哦。它对于这个省不省电、耗不耗电哦，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呢，这个插头这样子插插，常常这样拔起来又插回去的话，会增加它的耗损。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器呢？哈，好，这个是日本哦，资源能源厅哦，资源能源厅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能源署啦。哈，他们呢有针对一些这个家用电器哦，去做一些这个调查哦，发现说哦，这个其中呢家里的电视机哈是这个耗电大户哦，而且呢它最耗电呢就是在它这个待机的状态哦，所以呢这个他们发现哦，在日本的家庭当中哦，这个耗电占的最多的这个电器呢，其实就是电视哦，占大概你整个耗电待机的这些电器当中哦，好，光电视这一个呢，它就占了大概 10% 哦，就占了十分之一。因为呢，其实哦，电视没有看的时候哦，它其实还是要这个有一些讯号要处理哈、哦。因为现在电视它不管是要连 WiFi 啦哈、哦，或者是要这个遥控器啊等等哈、哦，所以哦，它的这个。即便你觉得电视是关着的状态，它都还是有在耗电的、哦、有在耗电的哦。所以哦，这个假如说你要出远门的话哦，那日本的这个资源能源厅哦，是建议说，假如你会出去比较多天的话，那你可以把电视的这个插座把它拔起来。那相同的道理呢，也用在电脑上面咯、哦、因为电脑呢其实跟这个电视也是类似的、哦、就是它的这个插座呢没有拔掉呢，即便是关机的状态哦，它也可能是这个有在耗电的、哦、因为也是要联网嘛、哦、等等、哦、那甚至有的人的电脑呢其实没有真的关机，是这个睡眠模式、哦、睡眠模式，但是呢这个睡眠模式呢当然还是有在耗电的、哦，因为他电脑还是有在这个运作的哈。那如果是你短时间的工作呢，哦，可能现在休息个十分钟半个小时哦，那马上又会再回来用电脑的话哦，那就可以用这个睡眠模式。另外呢就是冷气了，冷气的话呢，这个日本的这个能源厅哦，是建议说到秋冬的时候哦，如果秋冬的时候呢你比较这个比较长

长期的不会开冷气的话呢，建议就可以把这个插头把它拔掉哦。那但是呢，夏天的话是没有关系，夏天的话你就让它就是冷气的插座就是插着哦，这样子。好，那再来呢，很不建议拔的呢，当然就是这个冰箱啊、冷冻库了哦，因为毕竟哦，这一拔起来食物就坏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哦，这个冰箱啦、啊、冷冻库啊这种东西哦，就是24小时都要维持的插电哦。来供应低温啊，这个部分就没有必要拔插头了。那比较小型的电器，有的人会问说，像是微波炉的话呢，就是属于这种可拔可不拔的这个插头的这个部分，因为呢，它有没有拔插头呢，其实耗电量都差不多哦。好，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9:57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待会儿10点呢，欢迎继续听玉云所主持的《漫步在云端》。那我们早班机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了。这首是蓝心湄跟土拉库乐团所合唱的《你的电话》。那在这边祝大家有顺心愉快的一天，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南下343.2公里到340

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和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67.4公里到67.3公里，右师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肩沿线都有塑胶带散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54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 9.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公里过南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来到早上的10:0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6日，今天是星期一，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好，中央气象署是说今天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全台大多维持晴到多云哦，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形态哈。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第九号的这个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的东方海域接近，预估在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哈，就是7月10日跟11日呢是最接近台湾的，届时呢台湾各地降雨的这个状况哦会明显的一个增加。好，那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后，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民众呢如果要安排登山或户外活动，建议呢携带这个雨具来备用。好，气温方面呢，我们西半部跟这个宜兰的高温大概是30到35度，花东是30到31度，其中呢

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跟内陆，而且靠近山区哦，以及呢有这个花东纵谷，局部高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哦。各地紫外线的指数偏高，中午前后呢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哈，预防中暑的措施。记得呢一定要这个多补充水分哈，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哦哈。平常没有觉得口渴哈，其实也可以多喝水。好，那目前呢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西北西方前进，预估在礼拜三的时候还是维持这个路径哦。那等到礼拜四呢逐渐会北转朝台湾东方跟这个琉球海域来移动，那礼拜五跟礼拜六呢可能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了，礼拜天呢会逐渐的一个远离哦。不过呢台湾的这个台风的后期路径还有强度依旧是有变数哦，所以呢这个气象署会持续来关注。好，那气象署如果有新的一个这个状况的哈，这个台风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呢来做最新的一个预报哈。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好，这个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从礼拜三开始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沿海呢会陆续出现这个长浪哦，所以呢台湾各地的海浪也会逐渐增加，海边活动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哈，尽量就不要去海边了，那山上也是一样，也不要再去爬山了，不管是台风前或台风后，这个爬山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国道一号南下呢目前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那一侧车道呢移动花木修剪的工作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后这些施工人员的安全了。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来关心一下车多的地点哦。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呢从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车子很多时速呢不到20哦，但是呢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车祸的状况哦，但是呢就单纯车多吧哦，因为今天礼拜一。好，中立转接一转接二，然后到这个中丰平镇系统哦，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30。好，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67.4公里，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二的部分哦，目前呢是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大概是70-80哦。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的部分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50左右。另外国三的南下58.5公里后，这边是有一些坑洞的哈。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多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后，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好，礼拜一呢早上上班真的非常需要这一杯快乐水哦。好，除了这个天气热呢多补充水分。好，礼拜一有这个上班症候群哦，希望呢喝了快乐水大家心情好一点。

0: 好，这是来自于呢原子邦尼的给我一杯快乐水。好，之前呢有一杯水很有名哦，是刘德华的忘情水。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国道的部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车流状况。好，国一的北上哦，有听众朋友说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呢，好，这边呢是有车子比较多。好，另外还有呢，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到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号。好，这一路南下呢，今天车很多哦，时速呢是不到20，中坜转接一转接二，然后到凭证系统。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接着凭证系统到右时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北上的部分，好，在北上这边是67.4公里，好，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目前是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好，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70、80。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不管东西向哈，时速也是70、80。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南下呢，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哦。好，那接着南下的58.5公里哦，这边是有一些坑洞的。好，那在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部分 OK，但是呢，北上的112这边哦，112.5公里，好，到112就是还没有到香山，还没有到新竹香山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就是在关西服务区哦，就是过了关西服务区，好，国三的北上76.2公里哦，这边呢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感谢你。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后这个韦德角后在2026的这个足球世界杯写下呢他们队史的新页哈。那他们的球队呢已经返回后他们的首都培亚，正好呢又遇上国家独立纪念日哈。你知道这个机场涌入数千名的这个球迷哈，挥舞国旗举牌欢呼哦。好，这个人口大概只有500万的这个西非哈，在西非的一个岛国，第一次呢踢进世界杯。不仅还闯入了32强哦，还在呢淘汰当中哦，把这个卫冕军哦阿根廷哦逼近到延长赛。虽然最后呢以2-3哈、哦、就是失败了哈、哦，就是输了，但是呢也让这个国内的球迷哈、哦，还有这个世界的球迷，大家知道了这个世界在西非还有一个韦德角这个国家。当然呢，他们国内的球迷哈、哦、真的是太欢乐了哈、哦，就掀起了一波庆祝的热潮。好，这个外媒也报道了哈、哦，这个韦德角的队友回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时候呢，受到大批民众的迎接。飞机滑进停机坪的时候呢，甚至哦，他这个机场工作人员还在跑道旁边下跪鞠躬致意哦。啊，现场球迷呢就高举一些标语哦。那从这个机场一路呢聚集到这个街头，支持者大家唱歌跳舞哦，挥舞国旗哦。好，那也有人形容哦，当年呢他们是继当年争取独立的一个英雄之后呢，如今呢这个足球队哦，这个叫做蓝沙军团呢也成为国家新的代表人物。好，那这个球员下机之后呢，也是跟这个球迷这个互动啦，接受媒体访问啦，队员队长也在现场啦，替支持者签名哦。那总教练是说呢，球队呢已经证明哦，他们能够晋级世界杯并不是靠所谓的运气，而是靠他们的努力跟韧性哈。随后呢，全队搭上这个敞篷卡车，展开市区的游行哦。好，那也是一样哈，沿途呢经过这个培亚，就是他们的首都的街头，然后再前往这个海滩去参加呢这个庆祝的活动哈。好，游行路线哦，也是真的大批的民众，现场有舞者、有鼓手，还有跳舞的舞者跟挥旗的球迷哈。好，这个门将哈，这个沃奇尼亚哈，就是也是在车上跟群众互动哈。好，这个外媒也说啦，球队返国之后也会安排跟总统还有政府官员会面哈。好，有关活动跟独立的纪念日庆祝行程是同步来进行哦。好，这个韦德角呢，这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的表现超乎预期哦。好，他们是在世界排名第67队的队伍第一次参加比赛哦。好，就在小组赛前就逼平前世界冠军西班牙跟这个乌拉圭哦，而且呢还成功哦挺进淘汰赛。在32强的时候面对这个阿根廷的时候啊，韦德角呢这个国家两度呢追分哦，追平比分哦，把战局呢一直拖延到这个延长赛哈，拖进延长赛，一直到第110分钟，因为有乌龙球失手，才以呢2-3来落败。但是呢，阿根廷的这个总教练哈卡洛尼赛后呢，也称赞这个韦德角的对手哈，说他们真的是一支很棒的一个球队。好，首先呢，这个40岁的门将哈，这个沃奇尼亚哈，当然也是这一次呢韦德角这次比赛最受关注的球员之一哈。他在多场比赛中完成关键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扑救哈。好，面对阿根廷一战呢也是一样哈，就是多次的这个化解哈，就化解这个攻势。好，那跟这个梅西的对决哦，更受到全球球迷的关注哦。赛后呢，还获得这个梅西主动拥抱跟肯定哦。好，这个沃奇尼亚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的时候呢，就说虽然球队呢很希望可以挑战更高的舞台哦，但是呢没有晋级下一轮非常可惜哦，但是呢还是很希望这个时刻可以把这份喜悦哦跟他们的全国人民来分享。

0: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呢，从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20。接着呢，我们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然后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里的时速是低于20。好，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好，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在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好，在国道一号哦，这个目前这边有一起工程哦，是在北上的 141.8 公里后，这边是苗栗铜锣进行道路的工程。好，接着呢，国一北上120到116公里，好，这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是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大概就是70左右。好，接着呢，国三的部分，国三是在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50，南下58.5公里后，这边的一个坑洞，好，也请大家小心了。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三号呢，目前就是有道路的一个施工在北上哦，还没有到香山112.5到112公里，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来自于呢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沙滩》。好，这首歌曲呢原唱是陶喆，那这个蔡健雅呢重新来诠释哦，女生版的《沙滩》。好，相信呢这个夏天很多人哦都会喜欢到沙滩啊，去看看海哦，看看傍晚的时候看看夕阳哦，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2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20以下，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里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好，那接着呢中立到平镇系统然后到右师，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后大概也就是40-50。国道一号南下呢65.8公里哦，这边有故障的一个车子故障车。国一北上67.4公里有掉落物。好，接着呢国二的部分齁，目前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好，国三南下呢58.5公里齁，这边是有坑洞。北上的76.2公里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台66线呢东向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齁，好，这里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好，时间要接近10:30咯，在10:30的时候呢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守护国内23000座车型桥梁安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启动桥梁检测人员培训与回训，今天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群报道。
2: 帮车型桥梁健检，运研所每年都会规划桥梁检测人员培训。除了精进数位化检测 APP 的应用，今年更强化台北大直桥、台中虹洋桥等特殊性桥梁的实地训练，教授钢缆锁力振动法，透过科技来推估钢缆的张力，厚植国内桥梁守护的专业能量。组长赖维生说，
3: 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因为每4年就要回训，所以针对上一次已经参加过回训的人员，他可以选择另外等于是第二种的回训课程，避免跟第一次的回训课程重复，所以课程安排会有点不同。另外增加所谓的新技术或者新的规范的规定，也会在这次回训的时候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
2: 今年桥梁检测人员培训计划招收426名的学员，初训公开报

0: 报名日期为7月6号到10号，7月16号和20号将在北中办理两场次的回训，7月27号到8月4号，北中南三地办理六场次的初训。只要是专科以上、土木工程相关科系毕业或普考以上土木工程类科考试及格，都可以报名。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涉嫌以高价收购灵骨塔为诱因，要求被害人补齐生机罐、底座等商品，让被害人血本无归。北市警方经长期跟监埋伏，顺利逮捕杨姓嫌犯等九人，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2: 一名卢姓男子五年前接获电话推销，半推半就下购买生机塔位，日后生机业务又在告知，如果购买30个生机位，并加购生机罐、底座、内胆等商品，就会有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塔位。卢姓男子不疑有他，陆续交付新台币2300万元，直到迟迟无法拿回原有款项，就才惊觉遭骗。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报案后，组成专案小组，刨根彻查，掌握竹联帮红人会杨姓男子还有8名共犯合作，以买家愿意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生机位为诱因，接触被害人，再假扮合资者或是共同投资人，营造交易真实性，直到被害人无力支付款项，即以公司查账、朋友讨债或是违约等理由拒绝完成交易，并没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侦刺队长谢启景说，
3: 共查获杨姓犯嫌等九人到案，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诈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结后起诉。
2: 北市警提醒，凡是涉及高获利、要求预缴费用或是以加购商品作为交易前提者，应该提高警觉，如有疑问都可以先向辖区警方查证。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5: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4: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以及其他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另外就是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南投以及嘉义地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哦。所以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携带雨具朋友，并且留意下午之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以及在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会来到31、32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的高温哦。那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地球号强烈台风8威，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大概是在尔兰比的东南东方2700公里的海面上，那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那未来的话，在中午之前，对台湾天气是没什么太大影响。到了中午之后，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 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

0: 小，那程度大小就要视它到时候的路径状况而定，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所以请大家留意后续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这是许富凯跟林怡所引请为爱情韩西佩。好，10:5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齁，在国道一号南下呢，从这个桃园到右师路段齁，今天呢一路都还蛮塞的，时速大概有时候是20，有时候是30齁。那现在有听众就提醒大家，你们可以改由齁国道三号来行驶齁，避开这边的一个拥塞路段齁，今天这里真的蛮塞车的齁。国一的这个南下桃园到右师路段这边也没有车祸，也没什么状况齁，就单纯车多就塞车，请大家改由国三来行驶齁，避开这个拥塞的一个路段。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70.4公里，校前路前那一次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的一个事故哦。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这个高速公路1968级实路网图齁，从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呢南下路段呢依旧是车多齁。好，时速呢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呢多留意了。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齁，就是大竹到机场系统。

统，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80，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大概也是70哦。好，那从南下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6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桃竹苗苗苗苗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哦，在桃园地区呢有这个2026年的桃园莲花季盛大登场哦，又串联地景艺术节呢打造哦桃园的一个夏季的一个观光活动。好，那今年呢这个希望哦可以吸引很多的民众哦，因为除了有这个刚提到的莲花季，那串联呢桃园的地景艺术节，希望大家可以走访观音跟滨海的景点哦，带动地方的观光以及呢农业的一个行销。好，那今年的莲花季从即日起到8月30号来举行哦，正值呢这个莲花盛开的季节哦，可以欣赏莲花田的景致以及大王莲这些特色的一个景观之外，我们在观音哦也是桃园重要的西瓜产地哦，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这边哦吃吃西瓜，也蛮有意思的。再加上呢桃园地景艺术节已经开幕了，那大家也可以来规划一下这个1日游或2日游哈，体验可以赏莲花、品尝在地的一个农产品，然后欣赏地景艺术节跟海岸的一个风情哦。好，那刚刚提到呢，这个莲花季的活动从7月4号哈，就是从即日起到8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在观音区的莲花观光莲花园的休闲农业区来举行哦，这边也有地方艺文展演啦，亲子写生、民歌演唱，还有莲花午茶哦，跟这个轻婚纱小旅行哦，这些系列的一个活动哦。好，邀请大家呢可以来我们这个观音哦，这边比较在地农村的一个风情。那假日期间呢，也有这个提供免费的接驳车哦。那自行开车的民众可能要利用金华路哦，这边附近哦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金华路。公牌旁边哦，这边有一些停车场可以来停车。好，那也是邀请大家呢在暑假期间哦，可以来桃园看看莲花季，顺便哦一起来地景节看一看哦，来这个夏天哦到桃园来走一走。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新竹市的部分。好，那新竹市这里呢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一个丰城艺术节哦，那其实呢也已经是热闹登场了哦，每个礼拜呢都有这个活动哦。好，那7月11号的场次哦，就下礼拜的场次呢，好是在这个紫泽宫。好，这是唐美云歌仔戏团带来精彩的一个国语哦。好，这个是沉浮沙帽。7月18号呢是大南亚公园哦，台湾特技团有带来的风起晨光。7月25号呢天空潭的公园，好就是武林剧场带来的岛屿之光。8月1号呢是普天宫哦，在这个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的天元记。8月8号呢是在这个富美宫，是我们这个明华园剧团总团带来的妖罗镇传。好，那8月15号呢是树林头公园哦，那这是纸风车剧团所演出的基城故事，这是压轴来登场哦。好，那活动当中哦，每一场呢你去看戏都可以盖章哦，你只要有看两场哦，那盖个两个戳章，好你就可以呢兑换限量的美食的一个折价券哦，折价面额40元哦。好，那另外呢7月11号跟8月8号两场呢也有设置所谓的一个台语家庭的一个宣导摊位跟集点的活动哦。好，鼓励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艺文活动，同时呢也来体验哦台语文化，然后集点换好礼。好，那在苗栗的部分呢有2026的通宵的沙滩艺术节，好来自白沙的祝福登场哦。好，那这个呢展期也是一样哦，从即日起到9月6号，那为期呢是有65天哦。好，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白沙海岸地景哦，还有这个沙雕艺术创作跟国际竞赛的一个交流，打造兼具艺术观光还有特色的一个国际级的滨海艺术盛会，欢迎大家呢来我
我们这个苗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桃园到幼师路段还是一样哦，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塞车了。好，请大家呢可以改由国道三号行驶后，避开这个拥塞的一个路段。好，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后来提醒大家的。好，另外呢，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70.4 公里，武阳过了孝前路，原本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有回堵一公里，那车流呢也是缓慢的疏解当中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就通报我们情况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您。好，接下来呢陈世安的破风。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364.9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明显增加，实施入口匝道移控。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

平陵入口匝道移空已经开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就像来自于呢于文文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浪花》。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我们来整理一下哦，就是在台61线哦，就南下呢12.6到16.8公里哦，这边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路段封闭后，要进行的是高架。

0: 大改善的工程，车辆会导引行驶台十五线。好，那另外呢，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哈。这边的车辆也是要行驶哦，就会引导你行驶台十五线。这个施工呢蛮长的哈，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的8月29号。台六十六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哦，主线施工封闭哦。好，这个施工也是一样哦，比较长，从即日起要到118年的10月28号。好，这是有关于呢在桃园地区哦这边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工程。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来关心车多的地点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我们目前从桃园然后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时速30到40，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后，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40-50。内坜到中立转接一，然后到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40左右。中立到平镇系统呢，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是40-5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地区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北上呢，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70-80哦。国一北上67.4公里，好，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哦，就稍微的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呢，目前的8.6公里出口哦，这边台前哈、哦、有塞车。大竹到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边不管东西向时速60-70。国三的部分。好，目前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70左右，南下 58.5 公里后，这边有一个坑洞。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南下的 89.7 公里后，还没有到竹林哦，还没有到新竹的竹林这边呢有掉落物。国三北上 76.2 公里呢，关西服务区附近哦，这边是有这个道路的一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省道台六十六线哈、哦，这边是在西行的部分，平镇三、平镇二到平镇一，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我们尽管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今天礼拜一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往日情歌的单元。好，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后，张学友的《回头太难》。好，这个作曲是张宇，作词是十一郎哦。好，那这个出版的时间哦是1993年哦，当时呢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来这个出版哦。好，那收录的专辑哦，大家应该有这张专辑吧？好，张学友的《祝福》。好，那这个。回头太难齁，也说是张学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张学友的歌实在是经典作太多了齁。那特别介绍是因为回头太难呢这首歌曲啊齁，不仅是当时大受欢迎，也是张宇跟十一郎好他们是夫妻齁，这对创作黄金搭档的重要歌曲齁。当时呢这个词曲的创作者齁，如果呢诶你的歌可以写成这个所谓的一个主打歌齁，而且呢这个专辑销售量非常好之外，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来邀歌哦。那张宇啊跟这个十一郎当年也是这样，他们的创作组合真是天作之合。好，作曲几乎是张宇的一个天分。好，那张宇说呢他的创作灵感有时候呢是从天而降。好，但也因为这个流行音乐产业的标准啊，他说也只有一些部分是被训练出来的哈。他说呢，作曲者的旋律创作和张宇说他算是比较老派，而且呢他比较重视的是起承转合，而且呢这个旋律性要很强哦。他说那么年代后从听音乐开始就一直被这样的音乐熏陶，后来呢他进入这个行业后就是到了音乐界也是一样，唱片界后也是这样被标准的训练，就说一出手就一定要注重所谓的一个旋律。那张宇回想说，张学友本来就很能唱啊，歌神嘛，所以作曲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个顾忌，也不需要为

他做太多的一个调整、哦、不是给他唱这个难唱的歌，然后而是说、欸、自己创作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局限、哦、他说、啊、反正张学友就很厉害啊，不管我怎么写他就会把歌唱得很好这样子、哦、好，那这个张宇说他本身就是身兼也是创作者演唱人，他也当过制作人、哦、他说呢他有三重的一个身份这样子、哦、那张宇觉得演唱跟创作两者、哦、变得同等重要，那也成为调整歌曲的一个依据，那他本身也是制作人、哦、创作者的角色，那他就会开始想说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想说哎，这个歌手的歌声啊可不可以好好的诠释这首歌曲、哦、好，那有时候啦他就说他还是会去要求，在当年的时候会要求旋律，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么多年在唱片业这么多年，他说现在有时候他会反思是不是要留一些这个所谓的模糊空间，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音乐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呢这个张宇也说了，他跟歌神张学友的相处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啊，他的老婆十一郎、哦、他是男生女生、哦、但是很多人以为十一郎是男生、哦、十一郎、哦、那这个十一郎呢有一次在香港的活动当中他遇见张学友、哦、啊其他人呢就很自然的就介绍他、哦、那你知道作词的人其实十一郎长怎么样根本就不知道吧，对不对？那很多人哦可能就是哦见面哦好好好知道这样子、哦、好，那但是呢因为十一郎曾经帮张学友写过歌然后就被记得、哦、那后来呢十一郎呢非常的惊讶、哦、他说呢很多年之后他又再遇到张学友，他说呢张学友呢竟然还记得我、哦、这是让这个我最惊讶的地方、哦、他说张学友一定见过很多很多人、哦、但是呢张学友竟然还记得十一郎、哦、十一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那有可能是因为十一郎的名字很特别、哦、他是女生但是又这个名字，然后他又帮他写词，所以呢张学友有特别记住他、哦、好，那其实呢这个刚提到了这首歌叫回头太难，里面有歌词啦，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从此迷乱，好注定逃不过纠缠，那歌词里面呢 深切情意它是源自于呢这个十一郎自己的一个感受。好，如果说歌手自己去找十一郎来合作写词，那十一郎他会听对方讲一下呢自己的故事啦，针对歌手的故事去创作，那有时候呢是企划或唱片公司的合作，所以有时候十一郎就会依照自己的这个感受啦，自己谈恋爱的一个那种感受、哦、当时的一个这么难的一个感觉、哦、的感情放不下啦等等的、哦、他说呢能够写下来的、哦、往往呢真的就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苦跟挣扎、哦、那当然哦这个看电影、哦、好也是常常会落泪的十一郎啦，他就说对啊谁年轻谈恋爱的时候没痛苦，谁没有伤心往事、哦、好他就说是真的爱过伤过痛过、哦、好才知道呢到底有多痛、哦、好，那因为十一郎本身就很会写词又爱看电影，就本身就有一个敏感的一个天性、啊哦、所以呢就是才可以捕捉到那个生命当中细微的一个情感变化，然后呢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哦、融入呢这个歌词当中。好，有些人觉得写歌词的人还蛮像是心理医生，他不能治愈你，但是他必须要能够理解你，能够呢同理你的感受。有时候你听到这首歌曲你就觉得对，他好像在写我失恋的心情，或是写我现在呢遇到的一个感情纠葛，所以说他不是心理医师，他不能治愈你，但是他可以理解你，你会有一种同理的感觉，说对我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有时候呢他们觉得歌词歌曲其实是有深度也是有能量的，有时候呢可以让很多的歌手或者是说听的人去体会呢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刻痕，重新得到一些所谓的一个疗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回头太难。好，这是由呢张宇写的曲，十一郎写的词。

好，这是来自于呢张学友所带来这首歌曲哦，《回头太难》。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时间11:2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1号北上67.4公里哈，原本右施前还有外侧车道跟路肩哦，就是有掉落了一些东西哈，这个塑胶袋。那目前呢？交控中心

说北交控中心说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国三呢北上哦，在宝山出口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那目前呢有占用内侧的一个车道。好，那车多地点呢依旧是吼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40-50，国一南下50-67公里后，这边出口车多。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在西向的8.6公里后，这边呢出口也是一样吼非常的车多。好，那国三的部分车流 OK， 但是呢国三南下的58.5公里哦，这边是有一个坑洞的。国三的北上76.2公里哦，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金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

好，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呢，南向的 48.6 公里三鹰前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哦。另外呢，在台66

见观音大溪东向12.7公里靠近新屋一那一侧车道呢，这边是有障板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其实说到这个莫文蔚，最近也是网络热搜的一个消息哦，因为呢第37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哦，他又再次暌违10年，再次又登上了金曲舞台的这个表演哦，然后呢让很多的网友掀起所谓的一个回忆杀。其实呢他唱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如果说除了现场的听众朋友如痴如醉之外，当时的网络直播也是一样，同样涌入了将近20万人同时观看。那很多人就说，哇，已经56岁的莫文蔚状态也太好了吧，有够会唱的，就是很稳就对了，大家都觉得说是金曲奖表演的这个有水准的演唱会，就是演唱表演。那大家也觉得说这个鸡皮疙瘩起来了，好好听哦，原来他也得过这个金曲奖的一个歌后。好，那这个莫文蔚也证明大家说为什么他能够拿到歌后哦。其实说到这个莫文蔚，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大家对他印象应该就是演戏吧，而且我记得他当时刚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啊，就是跟那个张洪亮的《广岛之恋》。那我当时呢是在一家那个就是地方的电视台，然后我是在做那个月刊里面就会介绍一些什么流行音乐啦、流行电影之类的，我当时呢那时候拿到莫文蔚的这个唱片，那时候是唱片还是 CD 忘了，反正那时候我就想说，蛤，莫文蔚他会唱歌吗？我当时就抱持了非常怀疑的态度，但是我还是因为要编月刊嘛，你还是要把说，哦，最近出的这个唱片歌手有谁这样子，我真的看走眼了，我那时候还很不屑，想莫文蔚他会唱歌吗？好，但是还是把它编进去。没想到呢，他当时的广岛之恋爆红，你知道吗，变成男女对唱的情歌，后来他出了很多歌曲后也是都非常的经典，所以有时候呢不能因为一个外表然后就忽视他的歌声，因为那时候觉得说他就是演戏啊，长得那么漂亮会唱歌吗？其实有些人真的就是会唱歌，然后呢又会演戏，然后身材又好，好，就是莫文蔚了。好啦，那时间呢也要接近11点半了，那我们就在11点半的时候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发生一起窃盗案，窃贼破坏阳台落地窗侵入，搜刮保险箱、精品以及空拍机等财物。警方透过监视器锁定嫌犯，并持搜索票在嫌犯的住处起获全部的赃证物。记者罗佳慧的报道。这名窃贼破坏了阳台落地窗后侵入被害人住处，偷走保险箱、现金、名牌精品、笔记型电脑等多项贵重财物。受害者发现遭窃后马上报案，宜兰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调阅社区和周边路口监视器，深入分析犯嫌特征及逃逸动线。民族派出所所长吴永旺说，
2: 并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前往犯嫌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获被害人遭窃之保险箱、现金及多项赃证物，全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被害人对于警方的高效率破案和寻回财物，亲自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3: 非常感谢整个宜兰分局奋力不懈的在这么短时间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凶嫌，也保障了社区居住的安全，真的非常由衷的在感谢。
1: 警方借此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再三检查门窗是否确实上锁，贵重财物应妥善存放。另外建议住户加装防盗监控设备，提升住宅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和犯罪防治工作，全力打击窃盗行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目前位在关岛西北方海面的巴威台风

0: 周末可能影响台湾，外面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提前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
1: 根据气象署预测，巴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2: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1: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县延平乡一间公庙日前深夜庙前空地被人泼洒秽物之后，后续又有网红淡洗公庙之后投案，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延平乡某公庙因宗教争议连续遭到滋扰，6月23号深夜有不明人士驾驶外县市车辆白色自小客车向庙宇泼洒粪便与秽物。7月2号，一名男网红又到该庙丢掷鸡蛋，随后涉案人即前往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投案。而针对泼洒秽物，警方也迅速掌握外县市涉案车辆，并与大武分局联合查缉到案，依法侦办。关山警分局侦查队长郑志贤呼吁，
4: 本分局呼吁任何纠纷均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违法手段表达诉求，以免触犯刑责得不偿失。警方对违法滋事行为必依法就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来自于呢蔡依林所演唱的《情不自禁》。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中间车道内侧车道有四部次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哦，南下37.5公里五羊过了泰山转接到路肩哦。好，这边是有那个机车误闯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小心。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呢，好，补充一个路况齁。好，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19公里头屋到头份内侧车道中间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下呢，中立服区内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国一南下的83到91公里呢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呢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这边有一起事故诶。好，国二西向的5公里处这边有事故。好，那接着呢大竹到机场系统

好，这里是东向的路段，好，东向的路段，哎，东向的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大概70，那西向的部分，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路段时速剩下40，国道3号呢是树林到三鹰南下路段时速是40。

好，这是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歌曲 Hello World， 就是拯救这个地球或是疗愈这个地球。国一南下的 40.5 公里林口 A 前中间车道那一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了。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南下 48.6 公里齁，好，那原本说在三一前外侧路间有那个火烧车，这个火势呢已经扑灭，但是还是有占用外侧车道跟路间哦，在处理当中齁，那也请大家呢留意一下齁，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天气太热齁，好，不知道啦，反正车子发生这个故障齁，其实原因真的还蛮多的齁，也请大家呢要上路之前啊，开车之前呢要注意一下。

好，今天安全168要告诉大家，在桃园的中原机车地下停车道这边交通离峰时间会有这个道路的一个施工。好，这是为了要配合呢新设的一个电源施工的作业。好，在中壢区的中原机车地下道在7月7号这一天，好，就是米阿仔啦，离峰时段呢这边会双向封闭。好，那请大家呢是提前改道，这是为了要有这个公共基础的一个施电，这个用电的安全跟供电的一个稳定性。好，在7月7号星期二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地下道中原机车地下道的一个新设电源的一个施工哦。好，那也请大家呢要注意，施工期间会有这个双向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哦。好，那如果说您经常会利用这个路段的这个机车族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哦。好，中壢区的中原机车地下道全线封闭，好，双向封闭呢是明天早上10点，好，这个、已经大家已经到办公室了，或者是已经是上学了啦，还要上学吗？好，放暑假好啦，就是说这个离峰期间早上的这个10点好到下午的3点哦，好，会办理呢一个新设电源呢设置还有既有的电路设施改善的一个工程。好，那大家可以走那个替代道路哦，那替代道路是中山东路一段223巷，然后再接新中北路的151巷哦。好，那这次工程当然就希望呢降低风险，然后就是避开呢上下班的尖峰通学时间。好，明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哦，这个路段呢会进行工程哦，禁止机车进入哦。施工团队会在地下道前后端哦，跟周边的重要路口会设置一些指引的牌面，而且也会有这个义交跟交管人员哦，在现场呢就是疏导哦。那如果说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呢就是提早规划哦，替代道路绕道行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哦，而且要遵守哦现场的一个交管人员的指挥。好，就是有关于呢

明天七月七号星期二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三点，中壢區的中原机车地下道全线双向就是有封闭，请大家呢改走其他的这个道路，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三点。

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中间车道那一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Hi Girl》。

好，这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带来歌曲哦 ，Hi Girl。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车祸地点，国一南向40.5。

光里林口 A 前中间车道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呢通报我们路况。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哦，我们来关心哦，那就是在国道三号了。国三呢南下树林到三鹰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好，那接着呢来台66线观音哦，这边在西行平镇二到平镇一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6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0003感谢你，谢谢您。好，黎明所带来的甜蜜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8.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21.9公里过西庄交流道有铁片掉落，台74线西向25.5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太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铁条。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

这张来自于呢孙盛希所演唱的韩文歌曲《眼泪记得你》。好，这是韩文版吼，还有中文版哦。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哈。之前呢国一南下40.5公里哈，林口 A 前呢中间车道那一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事故呢，其实都排除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放心。国三南下48.6公里哈，目前也是一样哈，原本火烧车这个火势也熄灭了。好，占用外侧车道路间还在处理哈，这边有稍微的回堵。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齁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1号南下呢，从湖口到湖口夫

区再到竹北，这边南向路段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哦。国一南向呢，83-90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好，国二呢，目前大概就是从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哦，这里有车多，不过还可以维持70-80。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从土城到树林，然后一路到三鹰哦，这边呢时速大概就是30左右哦，因为南下的48.6公里之前的火烧车，那目前这个状况其实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还是需要时间消化车流量。国三呢北上在104.7公里，好，这边呢有故障车哦，这边是还没有到这个从香山这边快要到嘉东哦，这边国三北上104.7公里是有故障车的。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天天好时光。好，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是秋葵哦。好，这个食物秋葵呢，它有一种独特的黏滑的口感哦。不论呢您是搭配这个纳豆或者是山药制成这个黏黏的冻饭哦，或是你加入这个荞麦面当中一起来享用，都非常适合哦这个炎日的这个炎热的一个季节哦，或者是说你食欲不佳的时候来吃。不过呢，有很多人在料理秋葵的时候觉得说啊，用烧水啊齁，就热水来穿烫真的还蛮麻烦的。尤其呢这个夏天真的是蛮热的齁，大家都希望尽量减少站在炉火前的时间哦。其实呢秋葵不一定要用水煮哦，你利用那个微波炉来加热，不但更方便，也可以让秋葵最迷人的这个黏滑的口感哦发挥到极致。好，这个秋葵如果你改用这个微波炉来加热哦，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可以保存哦，保留它的口感跟风味哦。好，如果呢你放入大量的热水当中哦，这个穿烫秋葵当中部分的成分容易就流失到水里面，让口感变得是比较水润哦。好，那个粘稠感啊哦也被稀释。那相较之下呢，如果用微波加热齁，是利用秋葵本身的水分来进行烹调，可以让鲜味还有黏液的成分保留在果实的内部，因此我们吃起来感受哦会更加的浓郁，而且有更明显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黏滑的一个口感齁。好，那很多人呢就想说诶来试看看哦，结果呢他们改用微波的方式之后呢，都觉得这个秋葵的风味提升不少，很难再回到传统水煮的一个方式哦。好，那除了呢这个口感之外哦，就是微波加热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哦，就是秋葵它含有部分水溶性的一个营养素，在水煮的过程当中它就非常的容易哦流失在这个汤汤水水里面哦。那微波呢，微波烹调几乎呢就是不需要额外加水哦，

因此有助于保留更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哦。当然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省时又好吃哦。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呢，非常的实用。好，现在呢，如果你要利用微波炉来处理秋葵，其实非常简单哦。好，那就是呢，把秋葵要放在网袋当中去搓洗哈，好，你就双手轻轻的搓揉，去除表面的细毛。那第二个呢，用刀吼消除呢，它地头周围呢比较硬的部分，或是直接给它修剪掉吼。那另外呢，你把秋葵啊就平铺在可以微波的这个耐热容器当中吼，避免重叠吼。你要把它平平的一排一排排队站好吼，不要就是叠叠乐哦，你就要把它平铺好。那第四个呢，你就盖上这个盖子，或者呢是用比较松松的这个保鲜膜，就是松松的覆盖保鲜膜。那以呢这个600瓦加热，大概是一分钟左右。那取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切成适合入口的一个大小就好了哈。好，那经过呢这个微波加热之后的秋葵，不仅呢它的颜色还是翠绿鲜亮哈。好，这个润滑的黏滑的口感，然后黏黏滑滑的口感更加的一个明显。好，那只要呢我们简单淋上一些和风的酱油，或者呢是柚子醋，或者是少许的酱油，好，再撒上呢一些这个柴鱼片哦，就是一道呢营养又开胃的家常小菜哦。无论呢您是搭配这个作为配菜加入沙拉，或者是呢搭配豆腐一起来吃哦，都是非常的适合哦。好，时间呢中午的12:1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吼，那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交通讯息。好，那目前呢车流吼，这个道路上的状况，车流的部分吼，那目前呢只剩下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湖区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是40；湖口湖区到竹北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国三的部分呢，就从土城树林到三鶯，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这里是红色的一个警戒。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艾克勒所带来的客家歌曲，叫客家小草哦。好，这是非常经典的客家这个佳肴哦，有那个里面的核心材料包括有那个猪肉嘛哈，五花猪肉，然后有些人会有这个鱿鱼干，然后青葱，有些会加豆干，然后会有芹菜哈，就是还蛮好吃的哈，但是有一点咸。为什么要做的这么咸呢？因为很好配饭。好啦，其实我不会做客家小炒哈，但是呢，因为身在客家庄，常常会吃到客家小炒。好，那客家小炒有些有改良啦，也蛮好吃的。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车多地点呢还是一样哈，来提醒在国一的南向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湖口湖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50到60。好，那接着呢，国二的部分目前车流 OK 哈，那国三呢，就从南下的土城、树林到三鶯后，这边依旧还是车多，因为之前的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哈，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呐，来消化一下哈。好，在国三的部分北上呢，靠近这个加东还没有到加东，北上104.7公里哦，这边是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这个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吼有发布最新的台风动态。好，目前呢，太平洋海面上的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正持续的逼近台湾吼。好，那目前呢，北台湾呢地区面临这个所谓的一个高威胁，其中呢，这个基隆市的侵袭的几率已经达到63%吼，高居呢全台湾之冠。好，那随着台风逐渐北转，朝台湾东方海面来移动，预计在9号的时候吼，礼拜四正式呢来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所以在礼拜五跟礼拜六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届时全台都会迎来呢这个显著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风雨吼。好，那目前呢，整个大台北还有这个东北部地区呢，几乎都已经呢笼罩在60%以上的侵袭的一个风险哈。那从数据来看呢，刚刚提到呢，基隆是63%哈，第一名，宜兰呢在后面62%，台北市跟新北市有61%跟60%的机会哈。好，那来到了桃园市，桃园是59%，花莲县也是59%的机会，新竹县55%哦。那新竹市呢？54%，还有苗栗是51%哦，这些区域侵袭的机会呢，都已经破半了50%哦。那相较就说，中南部地区跟离岛好像机会比较低，但是呢，全台是不能掉以轻心哦。有时候呢，这个风雨哈，真的是不管你台北。不管是北部或南部了哈，总而言之呢，气象署是预估呢，这个巴威台风在8号的时候呢，都维持呢西北西方向前进，9号开始它就会北转。

那朝台湾东方跟这个琉球海面来移动，然后那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哈。那气象署是预计在礼拜四九号的时候，7月9号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呢，这个海上作业的船只跟沿海的民众要做好防台的一个准备哦。好，虽然这个礼拜啊，礼拜一跟礼拜三哦，还是这个高温炎热，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一个典型的夏季的一个这个状况哦。那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跟花东重谷可能还有36度以上的高温，但是礼拜三开始哦，这个沿海的风浪就会率先就会有一些变化。那真正的天气转折点是在礼拜四哦，就是7月9号礼拜四。那随着呢台风避避不进，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哦，这边都是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形态。好，那最剧烈的时间点哦，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这个时候呢，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哦，所以大家呢千万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好，那还是要提醒然后这个台风的期间，大家不要去海边，然后不要去溪边，然后也不要去观浪，也不要到山上去，怕会有土石流啊，或者是塌方等等，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哦。

好，那如果说要出国的民众哈，就下周也不是下周，这一周可能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要出国的民众，可能随时要注意一下你们的这个飞机的一个动态，到底会不会飞哈。好，这个有时候每次很开心要出门玩的时候，我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就觉得心情荡到谷底，然后就会很担心这样子了哈。好，不过呢，还是要做好一些防台的一个准备了。好，那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目前呢都 OK， 但是呢车流比较大的地点，好，依旧来提醒国一的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一直车多，时速30-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也是车多，时速50-60。那国三的部分车多是从土城树林到三鹰，好，这边的时速30-4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好，在这个歌声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咯，明天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致癌油品风暴延烧，总统下令就责绝不宽待。强台八威逼近，周四周五发布海陆警报，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最具。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中碘油品检出致癌物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秉持食品安全第一的原则，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没有妥协的空间，政府也会积极调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记者吴英颖报道。
1: 中碘油品大豆沙拉油爆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第一层业者包含中联、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二层业者则包含257家，使用问题油制成调和油或在加工食品中加入一定比例问题油的业者。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已要求上述业者全面预防性下架，并自主揭露产品名单，维护国人知的权利。
2: 那这一次呢，食药署拟定对策啊，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跟下架的工作，并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后续呢，政府仍然会秉持食品安全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中碘油产生的物质对健康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进行调查，同时也会积极改进，避免往后事情再度发生。新闻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0: 有关中共部署船舰动态和中俄军事联合军演等议题，中共沿着第一岛链展开大规模海上动员。国安局长蔡明彦今天表示，每年七到九月为共军战区层级军事演训热季，目前西太平洋有四个中共海军的编队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有升高的趋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日前表示，中国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艘战舰，创历史新高。国安局长蔡明彦指出，每年7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

0: 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热季，国安局也持续关注相关发展动向。
1: 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四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包括在南太有一个，在日本的奄美大岛南部有两个，以及在菲律宾东部的圣安娜水域有另外一个编队。所以整体来看起来，就是这个部分在这个季节的演习的热季的情况之下，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
0: 中共日前透过官媒释出共军在驻日和训练基地的演训背景，疑似出现仿台湾总统府的建筑。对此，蔡明彦表示，国安局都有掌握，尤其中共在西北省份的相关基地打造包括台湾都市的建筑物，甚至还有外军船舰模型进行导弹测试。国安局也可以透过科技监侦掌握中共试射情况以及试射所造成的战损，了解中共导弹命中率还有击毁率的情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收复47,000关卡，最高上涨614点，不过盘中卖压出笼一度翻黑，加权指数回到平盘附近拉锯，目前上涨94点，指数来到46,876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美股上周五因为独立纪念日休市，在没有美股的影响下，市场关注联准会后续可能因为升息压力缓解带来的资金动能，国际乐观氛围延续至亚洲股市，带动台股跳空开高，资金重新流向大型科技股，全网台积电率先吸引买盘回流，进一步稳定军心，加权指数开盘不久就站上47,000点，然而获利了结大军趁机压境，47,000得而复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只要是有基本面就可以支撑股价跟指数往上去做走高，行情是偏多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资金的控管，现在的外资在做的事情是国际的资金调整，因为现在目前杀下去再弹起来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所以不要开杠杆，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资金的困境里面。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将在下周登场，资金提前涌入，融资余额维持偏高水位，筹码面趋向凌乱，也拉高震荡风险。目前台股季线依旧稳健，但多空态度相对谨慎。大盘近期反复测试月线约45,623点支撑，预估本周将呈现区间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气象署今天表示，依目前的资料预测，最快9号白天就会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9号深夜或10号白天发布陆警，10号、11号是影响最具的两天，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8号周三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台东偶有零星降雨。9号周四起，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水气增多，北北桃整天有不定时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山区午后有局部雷阵雨。10号、11号、9、5、周6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6: 台风的话，礼拜六最接近台湾哦，那大概会以台湾的北部海面的这样子北上的机会是最高的，所以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受到它以及它本身的外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啊，普遍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的发展。那包含宜兰地区也是一样，那还有花莲的山区也是会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5: 12号周日之后，台风逐渐远离，但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赖兴国也提醒，8号周三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9号周四，长浪范围再增加马祖沿海。此外，金门地区10号周五要慎防焚风发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持续朝台湾接近，由于大学分科测验将在11号、12号登场，是否会因台风延期备受关注。大考中心明天开放应考资讯及市场分配表查询，将说明台风应变规划，并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延期或照常举行考试。台大医院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潜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展现智慧医疗在癌症筛检的临床价值。记者杨欣报道。
7: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

0: 现约八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摩表示， AI 主要提升一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一分钟。
1: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荧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0: 邱汉摩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16强淘汰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今天面对巴西独进两球，率领维京战士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队史首度闯进世界杯八强。哈兰德本季 踢进了七球，目前与梅西跟姆巴佩并列首位，四战连进七球也写下56年来的纪录。另一场英格兰对上墨西哥，英格兰顶住少打一人的劣势，靠着贝林汉姆三分钟内狂轰两球，以及队长凯恩的十二码罚球，最终以3-2险退地主墨西哥挺进八强，下一站将强碰魔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屏东市一间汽车旅馆，一名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方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4: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3: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在侦讯之后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阳性男子因为没有开车灯遭第一警分局员警拦查，他心虚拒检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成功逮捕男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5号晚间巡逻时，发现89年次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未开启大灯，警方开启警示灯，并鸣警示意停车受检，但阳性男子拒绝配合，反而高速行驶并危险驾车逃逸。警方一路追缉，最后在中区民权路成功拦下车辆，当场依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将阳性男子逮捕。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所长吕宇成说，
6: 经调查，警方于犯嫌车内查获违禁物，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以严惩不法。
5: 第一警分局提醒，毒品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等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

0: 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十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

0: 说，
1: 反红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0: 时任侦察队长彭明彦也说，林榜红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2: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局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0: 林榜红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3: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了。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0: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117.2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47.1公里，过了桃园，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孝泉路前在内线也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8公里，在仁武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超过200位海内外院士齐聚台湾。总统赖清德致辞时表示，中研院是支持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期盼为台湾科研政策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宝贵谏言。记者维尼报道。
6: 中研院举行为期4天的院士会议，将选出第35届院士暨名誉院士。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他期许院士能继续引领青年学者面对未知的挑战，为国家进步及全人类社会做贡献。
7: 我要代表国家热烈欢迎各位院士远从世界各地回到台湾，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凝聚智慧的结晶，共同擘画国家未来的学术发展蓝图。
6: 今年由新任院长陈建仁首度主持，他细数中研院历年发展成果及未来目标，希望继续以学术智慧带动创新。
7: 院士不仅象征学术成就的最高荣誉，更承载着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责大任。再过2年，我们中央研究院即将迎向创院100周年，在新的时代挑战下，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6: 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于7月6号到9号登场。第一天邀请到美国国家工程院前院长、中研院名誉院士约翰·安德森，以及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研院院士刘金志杰，带来主题演讲及专题讨论。此外，还有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及教育部长郑英耀将到场与院士交流对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多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可能使校园霸凌、职场纠纷等案件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记者任南星报道。
8: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 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九成在警方介入或

0: 我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1: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0: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七堵区名人幼儿园虐童案持续延烧，基隆市长谢国良今天第五度与家长会谈，市府明天将召开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最快于周三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公布最新行政处理进度，除了确认涉案园所以及两名涉案教保服务人员之外，也将加速完成后续行政程序。市府表示，审议第二阶段行政调查结果，若程序顺利完成，将公告废止名人幼儿园设立许可。市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说，
4: 有关本市虐童案的最新进度，本案行政程序已加速进行，预计将于周二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三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3: 外界关心为何采取两阶段惩处，市府表示，多位家长反映部分班级仍有正常就学需求，因此持续调查搜证，并同步规划全员停业后的转学安置措施，在维护幼儿受教权以及依法就责之间取得平衡，后续将持续配合司法侦办，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中岭油质大豆沙拉油含致癌物事件越演越烈，新北市府指出，辖内问题油品已经下降回收，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生业者，包含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教育局已主动公布相关学校名单，提供家长查询。记者刘威报道。
5: 中联油品公司贩售的大豆沙拉油含苯偏皮超标，食药署已经公布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对此，新北市府表示，经中央通报后，已经启动专案稽查，并设置油品事件专区，清楚揭露相关讯息。卫生局持续监督业者落实下架回收以及扩大抽验市场油品，并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更新资讯，供民众参考。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说，
6: 经查共有50所的学校曾经使用到有疑虑批号的油品，那目前均已无库存。关于油品更多详细的资讯已设置于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油品事件的专区。
5: 此外，教育局指出，涉及校园供应的三家团膳业者分别为爱心食品、九祥食品以及新北食品，相关学校名单已经公开家长查询。目前国中小已经进入暑假，学校午餐多数停止供应，后续针对持续供餐的幼儿园全面清查油品品牌、品项、批号以及进货来源，凡属食药署公告的疑虑产品或是批号，一律立即停止使用、封存以及下架，配合卫生单位办理后续处置。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房屋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持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8: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业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一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7: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

0: 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属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零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柯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记者陈依玲报道。
2: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远警在苑里镇界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3: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一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八位台风周末可能影响台湾，花莲未来120小时受到八位台风暴风圈侵袭几率突破50%。为了避免台风降雨造成水患，花莲市清洁队今天启动排水系统准备工作，展开全市预防性排水沟清淤，防范灾情于未然。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气象署预测，八威台风7号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约在关岛西北方45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的海面，预估9号周四起将会逐渐北转，朝着台湾东方跟琉球海面移动，周五周六将会最接近台湾，未免台风为东部带来显著降雨，引发淹水灾情。花莲市清洁队6号一早展开全市清沟作业以及相关防台准备。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说，
5: 遇到台风我们首要要做的就是清沟的工作，还有一些防台的工作。我们另外也会针对我们就是道路旁边的排泄水孔来进行一个清疏的作业。此外我们清洁队也加强我们清洁队本身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防台的措施，尤其是我们垃圾场紧邻的就是太平洋，没有做好防台措施，很有可能这些垃圾可能会污染到我们的海岸甚至海洋。
4: 花莲市公所表示，包括花莲市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检测等工作也会陆续进行，确保各项作业就绪，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县东港南平海堤发生高中生戏水落海意外，消防局及海巡人员寻获落海学生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5号下午3点多接获通报，位于东港镇南平路段靠近大鹏湾沙滩海堤，有三名男高中生戏水，其中一名失联没有上岸。警消出动搜救大约2个小时，在傍晚5:07发现溺者。东港分队小队长潘冠章说，
7: 出动东港加东特搜与三大队部，共8车、3艇、2台无人机、15警消、21消，现场指挥官为特搜副大队长郑维勋。17:07发现溺者，男性，约17岁，欧卡。上岸后由东港分队救护车送往福音医院急救。
6: 根据了解，溺者是来自高雄的17岁郭姓高中生，详细落水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过去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为了鼓励学生多利用台铁返乡，台铁将从8月17号起开始将试办一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最低五折

0: 起，7月20号起陆续开放学生订票。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2公里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21.7公里，头屋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前有帆布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48到47.1公里之间过了桃园，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6.6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打着顺畅。国道四号西向在清水端出口有铁线。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11公里过了大城，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东向的13.7公里，中清路地下道前在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的25.9公里过了林厝，路间的塑胶桶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台84线东向在西庄出口匝道，铁片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局长陈延辉，提醒你近期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诈骗集团常以电话、简讯或通信软体假冒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或客户人员，诱导民众依指示操作汇款、交付款项或提供个人资料，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皆有可疑信息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富安全。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Hello，朋友们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1:05，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今天呢是假日回归之后的7月6号，今天是星期一。好，那今天呢周一，大家不晓得上个周末假期过得怎么样勒？好，那因为呢我是上周才刚从这个国外回来，所以呢就想说在家里躺一下，快乐的躺过了2天哦，稍微休息一下。只能说出国也真的是蛮累的，也是需要一些体力哦。即使呢可能是在景点之间逛一逛啊，好，那真的呢所以有些人就是说还是要趁这个体力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出国来游玩。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体力好也不是年纪的关系，因为觉得有一些退休的长辈体力也真的是非常好，感觉呢是没有在输的哦，到处也都是啪啪走，然后只能说呢还是稍微要锻炼一下啦，好，那不然呢就会像小荣一样就是结束之后在家里躺2天这样子。好，那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是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呢天气是一如既往的闷热，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到了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嘉义跟其他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午后北部跟南投到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如果在这些地方活动，下午出门呢会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了。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到32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靠近山区的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6到28度。说到防晒跟防雨这件事情啊，我自己是在出国之前呢，还有特别去买了，就是说，好像评价还不错的那个防晴雨两用的那种伞。然后因为是出国要用的嘛，所以还特别就是找了那种超轻量的。一个款式哦。那刚好呢这一次在国外的时候太阳跟雨都没有到很大，所以就是有拿出来过，但是没有真正的使用到它，只是说呢这个超轻量这个东西就是带着至少呢也是感觉会比较安心一点点，随时可以掏出来用所以会觉得还不错。但是在新竹的话还是没有用过它啦，不晓得会不会一拿出来直接就被新竹的风给吹散了这样子就是那一把伞就都不散了，下次也是有机会的话来试试看。只能说就是如果是出门在外的话这种比较轻便，然后呢还是多少可以派得上用场的这种伞应该是还蛮方便的就是突然想到跟大家来分享。那另外呢有些朋友会就会想

说哇，又是到了一个礼拜一哦，处在一个不想要上班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要上课吧，因为现在应该大家都开始放暑假了。那大家呢可能都会很关注的一个天气形态就是台风，这是第九号的强烈台风巴威。上礼拜的时候它还是一个中台，现在它已经变成强烈台风了。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中心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680公里的海面上，虽然距离台湾比较遥远的，但是未来呢它会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来移动，后续有在增强而且暴风圈扩大的趋势，预估在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程度大小会是后续的路径而定。那目前各国给出的相关预报资讯都是偏不稳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提醒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好，那有些朋友们就很关心说他会不会来，然后造成就是说可能会放台风假，或者是说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水量。那有些可能准备要出国的朋友就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航班的起降啊，这个呢后续如果有最新的相关消息，小荣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呢，这是空气品质的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南风到西南风，全台扩散条件其实是还不错的，空气品质大多都是良好等级。在今天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空气品质则是普通。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 66.6 公里五羊高架的孝前路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再继续往南来看，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行车是有一点受到影响，时速是40到50公里，车多。还有国营南向117.2公里，这是过头份路段，则是有掉落物。好，那这是在117.2公里，那另外呢121.7公里靠近头屋的路肩呢，这边则是说有大型的连结车爆胎停放，这个状况再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路段呢，47.1公里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另外还有听众补充说呢，除了47.1公里之外，48公里也有轮胎皮，提醒大家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请都小心减速注意了。另外再看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这个桃园到林口路段呢，行车速度也是降到60公里以下，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则是在国三路段的北向112.5到112公里香山前施工维护，还有在北向的76.2公里过关西服务区有另外一起施工。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道路交通安全资讯来告诉我们喽。好，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佳佳，还有方大同在家里。哦，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啊，来到公司之后呢，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为什么不在家里呢？

时间来到下午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聚焦在这个是这阵子是有发生呢中联油品的食安风波是导致呢这个油品里面是有验出了苯胼皮这一项致癌物超标。好，那之前呢这个案子爆出来之后呢，这各地都是纷纷在查相关的有问题的这一些批号，赶快的是来做下架跟退费的动作。那食药署呢在昨天7月5号是公布了257家问题提油品的受害业者，那在7号预计呢傍晚会公开这一些产品的使用名单。另外署长江志刚呢也鼓励夜市小吃啊这一些店家可以揭露相关的资讯，那也强调如果中联呢不改善就不可以复工。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想说这个不是就是说主要是有流向三大品牌，包含泰山、福寿跟福茂这三大品牌。好，那其实这个卫福部这边呢是第一时间就有掌握了相关有问题的产品批号，因为目前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制程中间呢是有发生了什么状况，还是说是进口的原

料有问题哦，就总之呢，它是这一批哦是不合格，但是其他送验的批数是合格的。好，那所以呢，也是有影响到很多下游的厂商。好，所以这个受影响业者的一些资讯啊，还有专家会议讨论的情形啊，跟地方卫生局的这个查核结果呢，会采取分层的风险管理。那食药署呢，把泰山、福寿跟福茂是归为第一层的下游厂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泰山、福寿、福茂的在下游，在下游呢则是归为第二层下游的业者。好，那这个根据106年的食品风险评估的会议讨论通过，也综合专家意见跟科学证据来订定的处理原则来去做办理。7月1号呢，命令中联油脂是停止作业，并且同步要求第一层产品必须在7月3号的中午12点前全面下架完成。所以我们现在呢，下架的是第一波的产品，就是泰山、福寿跟福茂所生产的第一层下游的产品。那接下来就要扩及到第二层，就是说呢，要在今天7月6号5月0点前来主动的揭露资讯。好，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油，食用油本身，但是呢，这些食用油还可能会再制或者是做成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调和油啊，或者是说这个加工的产品当中呢，使用到一些大豆沙拉油。好，那这一些呢，也是会扩大的预防性下降。包含呢这个大豆沙拉油哦，这个使用到的这些加工制品呢，只要使用到的含量有超过20%以上，就是呢要在今天的午夜12点前完成预防性的下架。那至于呢有使用到但是含量在20%以下的产品，虽然不需要预防性下架，但是业者呢还是要在今天的12点前主动的揭露资讯，让民众呢在吃的时候可以判断，就是说这个是有使用到这个相关不安全的成分，好，那可以自己的来决定，就是说要不要来去做使用。那这个预计在今天傍晚在明天7月7号傍晚也会公布第一波的产品名单，到时候有回收多少资料呢，就会公布多少的内容。那另外也鼓励呢小吃店、餐厅跟夜市这一些可能有使用到问题油的业者可以自主的揭露那这个江志刚署长则是表示，以他的立场呢，当然是希望能够揭露资讯，乐见其成就是一起呢来一起来共同揭露这些比较详细的资讯，让大家食品安全能够更健康那不过中央的重点是在于产品管理，如果餐饮业者使用的产品属于下架范围，就赶快要立即停用不过如果是没有列入预防性下架范围，但确实是在法规上就是说可以继续使用的，没有问题。那另外卫福部呢也会跟四大的国产食用油脂的精炼厂，包含这个大统一、中联、台湾糖业、长辉事业这一些来进行一个重要的会议，好，来说明制作规范的重点内容。好，那并且向食用油的精炼厂传达7月4号专家会议提出的制程精进的建议，要求业者要确实来遵循相关的规范，落实制程管理，确保产品品质跟安全。那另外中联现在呢也是必须完成改善才能够恢复生产最重要的是找到说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批批次的产品有问题，到底是原料还是说制程出了状况。好，那目前的中联是没有办法复工的。好，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好，这是呢食品安全的最新内容。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好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熟悉，然后呢也很有烟火气息，就是充满大家日常生活气息的一首歌曲就是在讲什么，在讲早餐啦。那台湾呢其实豆浆跟油条都是非常的知名的豆浆跟油条都是非常知名的也是很多人早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其中一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超过四年，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清晨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一栋住宅大楼遭击中，恐怕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下。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冲突。近几周，乌克兰也加强对俄国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及军事目标，引发俄罗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一名60多岁的汤姓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称要缴纳保证金，准备解除550万元的定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成功保住巨额存款。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汤姓女子准备抵押保单以及解除550万元的定存。原警赶往现场后了解，汤姓女子是因为接到自称检察官及警方的来电，对方声称她涉及洗钱以及刑事案件，需将资金交由指定账户监管。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3: 任何一个主任检察官不会用这种布线的方式去查人头账户，这就是假检警的罪一开始的诈骗手法。
2: 据了解，汤姓女子先前已遭诈团诱骗面交金融卡，这次对方在以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施加心理压力，企图诱使汤姓女子交付款项。后续女子在远景以及行员的解释下，成功打消疑虑，保住来之不易的存款。警方也提醒，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款、提款卡、密码或汇款至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民众将资金交由所谓监管账户保管。如接获类似电话，应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疑似买卖纠纷，花莲一名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持西瓜刀到机车行恐吓张姓老板，警方获报到场，双方虽然表示误会一场，但男子持刀恐吓已经触法，全案以恐吓罪嫌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警方获报花莲县吉安乡庄敬路一家机车行有人涉嫌恐吓，到场了解。根据调查，从事机车托运的35岁张姓男子怀疑张姓机车行老板向人抱怨买卖不公，持西瓜刀上门理论，先是对老板撂下狠话，不给他一个交代就要砍人。随后两人相约到外面谈判，离开机车行，机车行女员工被吓坏报警。两人在沟通之后返回机车行，向员警表示是误会一场，不过涉嫌恐吓事证明确，张姓男子仍被带回警局依法侦办。北昌派出所所长赖伯汉说，
5: 本所警力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处置，防治事态的扩大。其中张贤与张兰有口角的嫌隙，份额持刀前去理论。经调阅现场监视器还原事发的经过，持刀恐吓事证明确，当场依现行犯逮捕，讯后依恐吓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并循正当管道解决，切勿一时冲动诉诸暴力，触法。警方对

0: 暴力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出门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效果大打折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2: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投至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国一南下83到91公里湖口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还有呢国一南下湖口服务

区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车子也是比较偏多的状况。另外呢，在国一南向121.5公里，这里是过了头份要往头屋方向哦，比较靠近头屋这边呢，121.5公里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下。目前不太确定它是在哪一线车道哦。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呢，是在南下121.7公里靠近头屋路段的路肩，则是说有大型连结车爆胎哦，有大型连结车辆爆胎。好，那这个可能跟刚刚这个是不是同一起？在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是47.1公里，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然后也有听众补充说，在更前往前一点的48公里、哦、就是也有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再提醒大家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国道三号路段的北向76.2公里，这是关西服务区的路段呢，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台七十二线部分则是开矿村二号跟三号之间双向东西双向时速现在都落在45公里，比较车多的路段。朋友们如果有最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在这样子的比较炎热天气之下呢，行车也提醒大家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让自己呢身体状况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哦。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许寒光，电影少女。

时间来到了下午1点4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接下来啊，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每年在暑期呢，应该大小朋友都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哦，既复古但是又温馨新的感觉，就是新瓦屋的板凳电影院，每年夏季都是备受大家的期待，一场电影的盛事。因为大家现在看电影啊，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收听的形式，那可能有些人比较有仪式感，喜欢去电影院来看，享受那个声光的效果。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可能在家里用串流平台来看，应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改成这种形式、哦、因为就比较速习啊，就你可能还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上厕所按一下暂停就可以去上厕所。但我其实觉得电影院也有它就是不可取代的一部分，就是比如说那个声光效果之外呢，也可以比较沉浸，就不会想说我要干嘛等一下又要干嘛。好，那其实呢是可以比较沉浸的投入在、哦、这整个的剧情当中。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或者是说可能有听长辈讲过啊，就是可能以前啊，就是电影院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呢，是有那种户外的露天的电影院、哦、就是可能带到客家话这样子，到那个 Votong 啊，就是说那个以前晒谷场那种一块空地啊，然后呢就放那个电影，可能也还是用胶卷还是什么之类的，像那种幻灯片播放的那种模式，然后你就把它打在一个大白的布上面，然后呢大家就搬着自己的小凳子，然后就一起呢坐在那边看，然后通常就是整个村庄的人都会一起来，然后就非常的热闹啊，好，就是很像庙会的那种感觉。那这是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能够重现这个非常有人情味的感受好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叫做板凳电影院。那今年呢叫做合成邀月光影21这个主题，然后也是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儿童国际影展来宣告呢，今年的板凳电影院是正式的启动。那这个是在7月份的每个周六，在新竹县的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都有系列的影片来让大家观赏。那25号的时候呢，也是会迎来备受期待的露天电影院，就是非常有人情味，然后呢复古但是呢又很 chill 的一个活动会在新瓦屋这边来展开，在夏夜呢一起来乘凉观影。好，那其实今年也是跟公视连续第4年的合作了，提供更优质的一些电影啊，丰富在地的文化。好，那把这些影视的触角呢不仅仅是留在台湾，那有非常多国际影展上面非常优秀的作品，而且也是会为孩子们精选就是说不同的这一些内容来让他们增进视野的同时呢，也能够吸收很多很棒的一些内容。那从去年开始也纳入呢视障友善的观影措施来落实文化的平权。好，那25号呢就是非常万众瞩目的露天电影院。好，那其实在7月开始每个周末每个周六呢就是都有一些不同的影片，那室内场总共4部长片跟2组短片的合集来陆续上映。那另外7月24号跟25号呢，室内加映场还特别推出了深受大朋友喜欢的国片，也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应该很多朋友看的都非常的感动。好，那这个也是呢有加映的场次，近期在粉专上面也开始开放线上预约锁票了。好，那这是室内的场次，如果呢你觉得室外场有点热好，那也想要一起来感受这个氛围的话，也是一个选择。那另外呢25号的室内场还会放映哦台湾首度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造山者。那另外呢也是有放映台湾国片乒乓男孩，这次呢也是落实文化平权理念，是邀请视障团体来共同参与，让不同的族群观众都可以共享

影像带来的感动。那另外也贴近不同年龄层孩童的观影需求哦，有规划分龄选片。好，那包含呢是有这个法国的定格动画长片《雀鸟的秘密》，7月11号则是4岁以上学龄前儿童的短片合集。好，那是有分别来自于捷克、挪威、法国、德国跟瑞典等等5部呢欧洲得奖的动画短片。7月11号、18号哦，则是推出短片合集《家人》开卖啦，是放映探讨自闭症跟情感连结的法国的偶玩偶的偶动画《罗拉的魔法钢琴》，还有英国动画《多喵快乐》，这是适合8岁以上混龄来观赏，引导呢大孩子可以从中来学习关怀跟包容差异。那今年还有非常特别的活动哦，就是呢首度从观影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有办理为期5天的逐格动画工作坊，学员呢可以透过捏粘土的手作方式，从故事发想、拍摄到后制，亲手完成充满童趣的新瓦屋的逐格动画，而且创作成果呢也会在25号当天晚上的露天场大荧幕上面来公开放映。那25号呢，其实不仅仅是晚上的观影体验，中午开始就有活动的市集，有一些体验课程啊跟园区店家啊，都是呢市集会在下午的时候来率先开跑，还有行动书车，主舞台区有规划了很多精彩的互动演出。那露天电影院就是电影开播的时间则是晚上的7点，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多多的关注哦。那当天呢要来播放的影片呢，目前还是在卖个关子，近日呢会在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粉丝专页上面来公布。好，那过后呢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板凳抽抽乐的活动，可以把每年限定的新瓦屋电影院露天电影院的板凳来带回家哦。那这是更多的资讯可以上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官网来查询，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内容。好，那大家不晓得喜不喜欢看电影呢，其实呢电影也有非常多一些经典的出处哦，那有很多经典的影片也是值得大家一起来回味。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玟《我爱看电影》，话里面呢就有提到很多经典影片的片名哦，大家可以一起来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呢。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稍早在南下371.4公里五甲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帆布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31公里到32公里之间，过大里一交流道到大里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9，刚刚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心理学》。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有收听 AM1527赫以及 FM94.9， 也有我们的频道同步测试播出。也欢迎呢手机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警广的最新即时线上节目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就是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现在呢南下在湖口前83到91公里有移动性施工，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车速也是比较偏慢，时速低于60公里的。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南向121.5公里，这里呢则是头屋前有故障车辆停放，以及国道一号南向131公里苗栗前则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形。继续来看一下北上部分有两起施工，147到144公里还有141.8到141公里，这是三义跟铜锣之间两起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一北上内坜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都是低于60公里的。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南向70.6公里龙潭跟高原之间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三北向76.2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这两起状况再麻烦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 老烟枪双人组跟 Daya 的歌声 Don't Let Me Dow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要来继续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这是周一的节目单元，是这个热点观察家就是热点观察家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是呢近期在网络上面有一位呢 YouTube 界的常青树是发生了一些这个跟粉丝之间就是有一些这个该说意见不同吗还是怎么样那所以呢引发就是一些粉丝的不满，甚至呢是晋级到就是有一点抵制的状况出现了。好，那目前最新的进度就是说呢，这一名常青树他是有发布了相关的道歉的影片，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粉丝或者是说一些观众是不买单，纷纷扬言要抵制他代言的一些产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说粉丝还有网红之间的一些界限或是说互动模式。那首先来看一下其实呢就是 YouTube 界的常青树 YouTuber 蔡阿嘎，他可以说是呢台湾最早期在开始碰 YouTube 这一块的人了，所以呢就是被称为就是说 YouTube 常青树。那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之前也是带着家人一起到日本去旅游那么呢在日本呢就有画了一张四言会，是帮他儿子画的一张四言会。大家知道四言会是什么吗？就是比如说在街头怎么样，可能就会看到有一些摊位或者说店家呢就是有这个艺术家在这边就是对着你的脸，然后呢帮你很快的画一张速写。那这个速写通常都是比较 Q 版一点，就是会带有你的个人的一些特征然后呢把它转换成为 2D 纸上的一个画面这样子，然后就是画一个四言会。那他是帮他儿子画了一个四言会那他是用这个日本的就是他花钱去请这个会师来去画的四言会。然后呢他又再做了另外一张四言会，是直接呢他请 AI 帮他生成了一张四言会。那他把这两者呢就一起放到了他的我不确定是 IG 还是怎么样，反正呢就是放上了他自己的社群平台，然后请粉丝投票说大家是觉得说这个四言会的这个会师画的比较好还是我自己用这个 AI 生成出来的画的比较好之类的。那所以呢就是让粉丝来去做投票。那粉丝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做法好像有点欠妥因为毕竟呢一个是人家实打实靠自己的经验跟这个手绘把它画出来的，那你用一个 AI 那可能是有非常多数据库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两者来去做相比是不是有一点不太 OK， 是不是不太尊重人家的一个手绘的成果跟成品就认为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太妥的。好，那后来呢这个蔡阿嘎他则是持反对意见，他觉得说为什么不能这样子比，没有这么严重吧。好，那甚至呢是被网友爆料就是说呢有他自己私下的一些粉丝

菌哦，叫做嘎加菌哦，就是说呢，它在里面哦，就是要求里面的人哦来去呢，怎么说啊？要求里面的人呢来去。就是纷纷到其他地方啊，去控制评论呐，哈之类的，啊，然后呢，还在自己私人的一些粉丝社群当中呢，发布反击的言论啊，可能指导他旗下的一些粉丝，就是说，哎，去哪里啊，把那些留言都洗掉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好，那甚至呢，是批评，哈，就是帮他，就是批评他的人，哈，帮他贴标签，哈，可能都说呢是什么中共同路人啊之类这样子的用语哦，那这样子的一些反击导致呢舆论是全面失控。那网友觉得说，哎，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哈，那反而呢是被贴了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好，难道呢说现在哦，就是来发表一些意见，或者是说呢给予一些希望的绝对不适当的行为给予一些修正，现在难道没有这样子的权利了吗？好，那甚至的是不是有被就是创作者哦，就是以自己的粉丝量来去做霸凌这件事情哦，所以呢认为就是说呢这个。要发起有集体的联署，要求呢全面抵制蔡雅嘎跟他的妻子二伯合作品牌的相关活动。那目前是面对超过15万人的抵制浪潮哦，他是在6月底的时候有发布二度道歉影片。那他在影片当中有坦诚说，先前的言论呢是让不少人感到不舒服，那宣布也会暂时停下脚步，把时间留给家人。好，那也提醒哦，就是说呢，外界停止非理性的猎物。那虽然呢，这个蔡雅嘎是放低姿态，但是社群有一些舆论还是不买单，然后认为就是说，他道歉动机不是说他知道错了，而是认为就是说有影响到他的一些商业合作这样子。好，那有一些粉丝对于团队的应对哈感到失望，就是说，就是可能没有就是说可能他。一些就是频道里面有蛮多一些比较活跃的成员，但是对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发布一些相关的说法，好，那认为就是说呢好像比较欠妥一点点。那这一件事情呢在大概上周的时候网络累积的声量非常的大哦。那我自己呢是近期就是比较少有在关注到这个蔡雅嘎的影片了啦，好，但是这个争议齁也是延烧到我也有看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好，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The Dudu Man 齁，嘟嘟人，那他们因为呢有加入了频道企划，有加入了另外一位他们工作室的成员，那有人提出一些建议，就是说他好像跟频道的调性没有很合，就认为说可能是不是要重新考量一下，但是他们之后的拍片啊却把可能这样子的一些建议性的评论，就是也是给他贴了个标签，就说这是酸民，就是说给的一些这个意见，就是说，哎，这些负评是酸民在作祟就对了。那也导致很多粉丝不满，认为就是说，哎，我是你看你频道的老观众了，我觉得你的频道的调性就是说跟新加入的人没有很合，好，那我是给予你一些很真诚的建议，但是你却把我贴一个标签说是酸民，那也是引发了不少的不满。好，那他们也是紧急的来灭火道歉，只能说该怎么样来去抓，就是说因为毕竟大家知道哦，这个网络工作者，甚至你可能不一定要是网络工作者，也有很多人可能呢在跟你讲各种要改的地方啊，要做的事情啊，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是没有必要，那或者说你每个都听一定都会觉得很累，但是怎么样可能是觉得有建设性，或者说该怎么样去这个区分，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粉丝比较情绪性的发言，你可能觉得说，哎，不在你的内容规划里面，哦，可能可以是不予置评。那哪一些呢？可能就是觉得哦，真的是要比较来正式的去回应的。这个分界该怎么样去拿捏？什么样叫做谩骂？什么样叫做给予有建设性的回应哦？好像这也是这个网红哈，可能比较该去面对的，尤其是可能这些比较成名已久的网红，可能他们对自己的怎么讲，对自己的掌控度哈掌握呢，可能比较多，所以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些相关的分界，怎么样来去拿捏，可能应该也是还蛮需要来去做学习的事情啦。总之，这两起争议目前都是以这个道歉来落下帷幕，但是。可能哦，在这一些风波当中哦，就是也许真心来给出相关建议的一些旧的这个观众或者是说粉丝的心情又是如何，有没有办法平复，或是会不会继续支持，那可能就不得而知了哦。那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延上的事件跟。

内容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下分析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永熙的歌声，《你的眼神，他的语气，我的听说》。

见站去脑部就成立，不相信自己被蒙蔽，做新冠天是多么的有趣。

来自于陈咏希的歌声，你的眼神，他的语气，我的听说，在这首歌曲过后2:28，一起来继续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啦。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1号1-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好消息，湖口服务区现在没有这么塞了，先前就是过湖口一直到新竹都车多、哦、那现在车速慢慢有回升。那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就是国道一号的南向121.5公里，头前有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呢国一南向131公里，苗栗前路段则是有另外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另外再看一下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一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50-60，国二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也是大概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市某汽车旅馆发生女子遭人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逮捕涉案男友，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法院讯问之后才准羁押。
2: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3: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2: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涉嫌假离职，因为不肯缴回一领的劳保一次性老年给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15档股票，将166万元全数追回。徐俊秀的报道。
4: 这名陈姓女子去年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老年给付，核发一次性给付共166万多元。劳保局事后稽查发现她还在职中，依法要求她缴回一领款项。陈姓女子迟不履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5: 高雄分署受理后，第一时间先扣押22家银行存款，并向4家券商核发扣押股票命令。义务人发现自己的15档股票遭到冻结，因为担心股票随时可能被强制变卖，影响他的投资布局，所以呢就致电分署。高雄分署呼吁，劳保给付种类很多，民众申请前应该要审慎评估是否符合要件。如果涉及义领，案件移送执行之后，分署将依法查封拍卖财产。
4: 承办书记官了解后，积极代为协助向劳保局询问弹性处理方案。陈姓女子依劳保局建议重新办理正式退保，并再次申请老年给付，且以新核定的合法给付直接抵缴原先遭追缴的款项。至于抵扣后仍不足的差额，则从分署先前已扣押的银行存款予以抵偿。执行人员最终顺利为国库全数追回一领款项，也让陈姓女子得以保住名下股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南台湾高温艳阳持续发威，不少民众在出门之前一定会擦防晒，不过防晒可不是擦了就万无一失。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最常犯的三大防晒迷思反而可能让防护的效果大打折扣。黄一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平常外出选择 SPF30 或者是 PA++ 以上就很够用。除此之外，防晒也不是早上擦一次就好，流汗或是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每2个小时补擦一次。另外，擦完防晒回家后也别忘了卸妆洗干净，避免残留造成毛孔阻塞或者是肌肤的不适。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防晒不是系数越高越好，也不是擦一次就能保护一整天，建议民众依照活动形态挑选适合的防晒产品，出门前

0: 提早涂抹，户外活动记得定时补擦，回家后也要彻底卸妆清洁，建立正确的防晒习惯，才能真正降低紫外线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1: 卫生局也提醒，掌握选对产品、适时补擦、彻底清洁三大原则，就能在炎炎夏日安心享受户外活动，同时守护肌肤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及南部到嘉义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中部、南部都是26到35度，东部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首先来到下午2:37，欢迎在景广的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接下来呢要继续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南下路段呢，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稍微偏慢，但是这边就是一下慢一下快，一下车速有60公里以上，一下呢又不到60，所以这边最新的相关消息也会及时来为大家做一下更新哦。不过目前看起来比较像就是这个路段车子稍微就是比其他路段车再稍微多一点点。另外呢，在国一南向 121.5 公里头屋前故障车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还有在国一南向131公里苗栗前的散落物也在等待处理当中。接着再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北向147到144，还有北向 141.5到141 公里三莺跟铜锣之间两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也是车流瓶颈点，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时速低于60公里，还有国三路段的竹林前南向87.8公里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三部分南向的110.7到111.7公里香山前移动性施工，还有北向的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来自于吼非常治愈系文青的嗓音卢广仲的歌声轻轻对你说，他在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呢有登台来献唱哦。那他也有非就是我觉得他的歌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有他自己个人的特色跟风格。我还记得他之前去

参加一档那个应该算是实境节目哦，就是在那种做菜的哦实境节目的时候呢，他那一集刚好就是要接待一群小客人，就是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就是金曲歌王呢也是被弄得有点狼狈哦，就是整个很像那个怎么讲带动唱的那种大哥哥的感觉，可以说是实境的浑身解数哦，也是蛮有趣的，比较少看到他这样的一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轻轻对你说》。

了，只是不见得呢大家都知道，好，所以呢每年还是不免啰嗦一下，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个也可以呢跟家中哦，可能就是正准备呢要来考照，要来考驾照的孩子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措施，尤其是呢现在应该还蛮多就是刚满18岁啊，然后呢在上大学前呢、啊、要想要好好的来考一下驾照，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哦。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汽车呢很多都知道要去上驾训班，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吗，摩托车呢其实现在也有驾训班哦，而且呢其实上驾训班的话能够更有系统性的来去学习上路的一些心知哦，那一些须知，好，那更有系统性的呢可以来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路考之类的，好，能够呢比较好的好来去做相关的准备。那有些朋友就会想说，可是有这个必要吗？家里面哥哥姐姐或者说爸爸妈妈的教一教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去上驾训班呢？其实因为大家考照的年龄的就是时间不一样，那其实有可能呢有一些交通法规已经早就更新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家中的长辈啊或者是之前考照的人可能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现在要考路考，但是以前他们不需要考路考啊，所以不知道到底都要考一些什么东西，那其实驾训班就能够帮得上忙。好，那有些朋友呢也会想说，哈，可是那个考驾训班不是又有一笔花费吗？好，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负担太重？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为了要增进呢初次申请机车驾照考验的驾驶人有完整防卫跟安全驾驶的观念哦，所以新竹市政府呢办理参加机车驾训班训练费用的补助措施。那其实不仅仅是新竹市，新竹县也有。好，那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呢是抢先公布了资讯，从115年3月4日开始一直到11月30日期间呢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并且考取驾照的民众呢可以补助每人训练费1800元。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确定考过了，然后之后就可以凭借你考过的这个证明还有之前驾训班上课的证明呢就可以来申请这个训练费1800元。那其实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的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的朋友比起没有受训的人呢违规风险是有降低将近60%，肇事风险呢降低将近40%。所以其实呢透过数据显示哦，受过完整驾训班训练呢可以提升驾驶技术，也可以同时培养正确的用路观念还有建立良好的驾驶的一个驾驶的一个驾驶人必备的一个心态啦，应该是这样子说。那补助呢总共是300名，每人1800元，包含交通部补助的1300元，还有新竹市政府补助的500元。那相关的资讯呢可以洽合作的一些驾训班，这个是新竹市的机车驾驶训练。那早报名也是早享受优惠，因为这个名额有限嘛，300名，所以呢你提早用就可以提早来卡位。那你如果可能比较年底才交这个资讯呢，可能就稍微要碰一下运气，因为到时候可能就不见得有名额了，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动起来，可以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请，那也可以呢让自己之后骑车的安全更加有保障。好，而且呢尤其哦现在应该是刚满，很多人都是刚满18岁就要去考照嘛，好，那接下来呢是18岁也是迎来人生的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可能要独自离家啊，到外面去独自来独居，可能住在宿舍或是外面租房子住，那其实可能摩托车就是还蛮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好，所以呢为了这个自己的安全，那爸妈也可以比较放心哦，那考照的方式呢我们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点，那经过有系统性的训练。好，而且像是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啊，就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尤其我们读的这个学校又稍微比较在田中心田中央一点点，那所以呢都必须要骑摩托车，就是没有摩托车的话好像就没有脚一样，所以都要骑摩托车来这个行驶。
好，那所以呢，这个有正确的驾驶观念还蛮重要的。好，那另外有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也会有什么，就是要谈恋爱的时候，很多呢就是骑着摩托车漫步，那这个慢慢的在这个星空之下慢慢的往前来行驶，然后呢又一边吹着风，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去海边，对不对？这种浪漫的气氛。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对方危险驾驶，他们就恐怖，所以呢这个也是要好好的

精进一下自己的骑车的技术还有观念，千万不要违规。那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来负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要来听到的歌声呢，来自于林怡的歌声，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

首先来到下午2:5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哦，整个是听起来呢非常凉爽的一首歌曲，然后呢感觉也是深入内心哦，希望呢能够让风吹进心里，吹散了心中的一些阴霾，能够呢拨云见日啦。好，那么呢这首歌曲是希望不管你处在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生阶段，都能够呢吹吹凉爽的风，稍微能让自己清醒一下哦，能够呢来更加舒心，好，那稍微呢伸个懒腰哦，来去呢面对更多的一些事情。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待会儿见了。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手推车掉落，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沿线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33.5公里过旗山端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公里过湾里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块的铁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3: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

0: 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我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这是国道一号路段哦，目前呢拥塞的状况都是已经比较疏解了，好，但是呢还是出口匝道有几个路段比较塞，国一南下的62.4，这是中立前还有平镇系统前的南向65公里两个出口匝道，下交流道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这里是在靠近3义哦，3义前南向150.2公里出口匝道同样拥塞，还有在北上的147到144，跟北上141.8到141公里，3义跟铜锣之间两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这里是北上120到115公里头屋跟头份之间还有一起施工。另外国道二号先前有车祸事故发生，是在国二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呢后方大竹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子还是偏多，时速大概是50公里，有受到事故的影响。国三部分则是在南向107.8公里，这是香山前路段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hawn Mendes 的歌声 Treat You Better。

0: 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一的节目单元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要不要想一下，都是说呢给大家你喝了多少的水，喝了多少的水呢？有没有喝到足够的量呢？常常我们都说，哇，最近天气很热，要记得补水，要记得多喝水。但大家知道一天你到底喝了多少的水吗？而且呢，这个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口渴才喝水，但其实这个时候呢，身体可能已经缺水了。而且尤其你待在冷气房里面啊，或者是说在外面大太阳的时候啊，你会流汗啊，或者是说可能会比较干燥，你其实身体也会比较缺水。那到底该怎么样来正确的补水，或者是怎么样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喝到一天建议的喝水的量呢？要来告诉大家。那其实如果你口渴才喝水的话，其实就有可能是你的身体真的是已经觉得好干好干，所以告诉你说赶快要去喝水了。其实水分不足的时候呢，不仅仅是会感受到口渴，也可能会牵连到你的脑部啊、肠胃、肌肉跟体温的调节，所以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啊、头晕、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缺水的症状。那水呢，其实也是六大营养素之一，虽然无色无味无热量，但是却和糖类、脂类、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样非常的重要。那大家会想说，水不就是水而已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大家知道生命的泉源，因为身体里面的营养素你即使有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嘛没好，如果没有水的话没有办法帮你运送这一些物质跟养分，那身体甚至一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呢，都需要仰赖水分。那水也可以滋润你的肠胃啊，帮助排便的顺畅，所以喝水其实不是只为了解渴，是维持身体日常运作的重要基础。所以尤其是夏天比较流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也会牵涉到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呢，不是说渴了然后马上就猛灌一大堆水，而是你比如说旁边有个你惯用的水壶，时不时想到就拿起来喝两口其实呢是比较好的做法，才不会说一次灌太多水会造成肠胃不适。甚至呢，有些人就是一次喝太大量的水，好几公升那可能甚至会造成水中毒。所以其实最好的就是规律的补充，就是想到就喝个两口，想到就喝一下。好，那或者说有一些你自己的规定，比如说上完厕所之后稍微再补点水，或者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再补点水。那其实每个人该喝多少的水没有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一样的一个标准，而是说呢受到你的年龄啊、体格、活动跟你的流汗的程度的影响，就是你的活动量啊，这些都有关系。一般成人来说会建议每天的饮水量达到2000公升以上，不是2000公升，2000cc 2000毫升，不是公升啦，2000公升是游泳池，你不是啦，是就是说饮水量2000cc 以上，这样子呢是比较好的。但如果呢你运动量大，比如说你是个马拉松选手，跟你是坐办公室运动量没有这么大的人来说呢，其实喝的水量需求的水量就会不一样。当你流汗多的话，水分需求就会呢跟着增加。那其实大家很多人呢每天的喝水量都是不足的，因为很多人喝水量呢有达到2000cc 以上的一个大数据分区显示呢只占了 14.74%， 就是呢大概只有1/5左右，所以其实多数人在水分摄取行动上还是有不足。好，那

如果呢你是水分摄取量不足的话，就容易遇到可能会出现肾结石啊、尿酸偏高、高血糖或是肾丝球过滤偏低，好，这些渐渐红字呢，其实有可能就是每天喝水的量不够多，或者是因为工作忙碌没有固定喝水的习惯，或是习惯呢喝含糖手摇饮啊、重咸的汤品来取代白开水。好，那这其实呢也是不太 OK 的，虽然说你喝含糖手摇饮啊之类的，这些可能也可以算在你的水分摄取里面，好，但是因为毕竟它除了水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好，那不是单纯的补水而已，好，所以你的血液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得到比较好的代谢。好，那这个要怎么样能够来让自己呢喜欢喝水，或者说有建立喝水的这个习惯呢？像我自己就是拿个可能这个是就是适合用的一些这个杯子，然后可能早上来可能公司的时候就习惯先去装一壶水，然后喝到中午差不多的时候呢又再补一个水。不过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因为每天都要讲很多的话，所以不自觉就会一直想要喝水。好，那如果呢是很多朋友平常呢好像也没有这个需求就是又觉得说有些朋友是觉得说白开水很难喝就觉得说呢要喝一些饮料或是有一些有味道的东西才比较愿意喝，纯的白开水觉得很难喝的话呢，其实也不用要求说一次就要喝到这个规定说自己一定要每天就要喝到这个 2000cc， 好，那其实会觉得有点痛苦，其实就从先降低喝水的难度来说，比如说呢可以加入少一些少量的柠檬啊、柳橙啊或者是酸梅啊，搭配一些可能薄荷、柠檬啊、洛神花之类的，让这个水呢稍微有一点点比如说果香啊或者说花草香，好，让自己呢 不要觉得说它就是很单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就能够呢比较清爽一点点，就你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喝，就不要让自己抗拒喝白开水这件事情。那另外或者是有些朋友觉得那个水好像有点味道，就是喝起来好像不太 OK 的话，其实有可能呢就是可以更新一下什么家里的那个滤水器，滤水器或者是说呢有滤水器的话要定期去看一下你的滤芯有没有换，让你的水的口感能够更稳定。另外呢也可以把水放在看得到拿得到的位置，比如说办公桌旁边就清出一个位置专门就放你的水杯，或者说在你的包包里面就是有带个水随身的装满水的这个瓶子，好，那你就是呢可能在翻包包的时候看到就拿起来喝两口，或者说你在办公的时候呢稍微把一份文件处理完了，然后可能往左手边一看就看到一杯水，你就拿起来喝两口这样子。好，或者是在家里面比较经常经过的地方，比如说客厅的桌上，好，那你可能看电视看到这个水的时候呢也是拿起来喝两口，好，这样其实呢是能够来帮助你补充水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小的物件能够帮助你来去了解说你一天到底喝多少水，比如说有一些水瓶它上面是有刻度的，比如说呢你一天就把它灌满，然后呢慢慢一天一天一点一点把里面的水喝完，那你看上面的刻度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那有些人可能也是习惯啊就使用吸管杯，你用吸管呢比较容易喝水，那其实呢你就可以采用吸管杯这样的方式，因为有些人可能无意识的咬着吸管然后不自觉都吸了好多口，那有些人是喜欢那种广口瓶，然后能够比如说泡一些花草茶呢可以呢去找一些适合你来做补水的一些随手的这些瓶子的设计，能够呢让喝水更加的自然。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补水蛮方便的，因为台湾几乎很多地方不管是什么捷运站或者什么公车站啊还是一些什么一些什么什么活动中心啊之类的，很多都是有那个很多都是有那个饮水机的，所以其实呢你如果不想带大型水壶，你带那种小的保温杯也 OK， 好，到一个地方去你就自己来去补个水，然后就把那个里面的量喝完之后再到下个地方再去补水，好，那你也不会觉得说带那个水杯太重，所以其实呢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另外呢也可以建议大家把喝水放进固定的生活节奏。什么叫做放进固定的生活节奏？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说起床后可能会喝点水啊，然后呢早上来办公室前呢先把水装满，然后之后慢慢的就这样子喝，好，或者是上完厕所啊、饭后啊、洗澡前啊，好，就是给自己一个规定你要补水的时间，那你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忘记说什么时候该喝水，好，然后或者说设定一些定时来做提醒，把喝水呢变成看得到拿得到能够持续的日常习惯，才能够呢真正的来喝足水分。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定期的补水也是需要一些规划跟这个经验的设计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能够呢在炎炎夏日补充足够的水分维持身体健康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韦礼安，渴望。

0: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跟踪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多名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而内政部持反对意见，认为恐冲击性别暴力防治的体系。瑞兰新的报道。
1: 根据内政部统计，跟踪骚扰防治法自2022年6月施行到今年5月底，共受理11703件案件，超过九成在警方介入或核发书面告诫后并未再犯。针对立委提案删除与性或性别有关要件，内政部在书面报告中持保留及反对意见。部长刘世芳表示，警方只要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不影响被害人保护。
2: 但是对于委员担忧第一线员警就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要件判断困难的问题，内政部有透过教育训练要求同仁以保护被害人为优先的原则来处理，凡有初始怀疑即可核发书面告诫，以确保民众权益。
1: 刘世芳部长进一步指出，若删除要件，恐怕会冲击性别暴力防治体系，并使校园霸凌、职场排挤、邻里纠纷、一般人际案件等纳入跟骚法，增加执法困难，影响被害人保护及再犯预防机制。另就新增国安、犯罪侦查等除外规定，也恐因法律概念不明衍生争议，建议立法院审慎评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年问题有品事件延烧，台中市教育局公布，目前有39所学校以及一所教育机构受到波及，并宣布校园全面停用相关的油品。陈怡玲的报道。
3: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台中市教育局全面清查辖内学校午餐及幼儿园供餐情形，并公开使用名单。教育局主秘陈雅欣说，
4: 有39所学校及一所实验教育机构曾使用相关问题的油品，为了确保校园食品安全，7月5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同时教育局也将启动专案稽查部团膳业者及学校办理现场督导及盘点，并要求团膳业者及学校落实自主管理制度。
3: 中联油脂爆发致癌油风波，自7月1号起遭勒令停工，市府卫生局二度前往稽查，针对外界质疑中联延迟通报，市府表示将与中央进一步厘清。该公司蒋姓乡里则强调，缺少者的时间轴等问题，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协助调查，检调也已经介入，最后结果将由台中市卫生局发布。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大医院的跨院研究证实，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可以提升粪便前血阳性高风险族群的腺瘤侦测率，整体腺瘤的侦测率由 53% 提升到 59%。 杨欣的报道。
5: 台大研究显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高于一般大肠镜的 57%， 平均每100名受检者可以多发现约8位癌前病变患者。台大医院内科部教授邱汉模表示， AI 主要提升1公分以下腺瘤的侦测能力，检查时间只增加不到1分钟。
6: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5: 邱汉模教授表示，对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未来需要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上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啊。新闻过后回来看一下国一部分呢，现在在国一的路段南向就是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呢在国一南向104.8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这个国一南下66.4公里五羊高架孝晴路前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啦。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呢，这是在北上147到144，还有北上141.8到141公里铜锣跟三义之间两起施工维护，继续往北走过头屋的北上120到115公里也有一起施工。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57公里这是内坜前出口匝道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如果准备要下交流道请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还有在国二的西向18.5公里大南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接着是在国三部分，这是国三的北上路段呢，大溪前62.7公里出口匝道持续的车多拥塞的情形，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呢这是长期性的施工，在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直到林口平交路段呢，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措施。那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进行施工封闭，现场会将车辆协助引导行驶台15线。好，那这个时间呢持续的是比较久哦，这段期间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还有在台66线也是长期性的施工，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哦，主线呢进行施工封闭。好，这个施工封闭，好，所以呢再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提前的好来这个遵守现场相关的交通指挥来前行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一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

今天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

的队中呢，有一位非常受到瞩目哦，他身体素质啊，还有各项的指标数据，还有表现都非常好的一位足球巨星，可以说是爆红，是谁呢？哦，就是挪威足球巨星哦，哈兰德哦，这个 Erling Haaland 哦，埃尔林哈兰德，因为呢，他强大的球技跟极度反差的私下的性格，成为呢现在网络上新一代哦，大家都很爱用的一个迷因代表。好，那迷因就是 memes、哦、就是呢所谓有点那种魔性啊，然后但是又很洗脑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因为其实大家就想说，足球巨星啊，大家脑袋里面浮现可能就是梅西啊、 C 罗啊，这些非常迷人，然后呢又散发着那种运动员的那种气息啊，然后身材又非常健美的这样子的一个男神的形象，对不对？但是呢哈兰德就是我觉得他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因为呢他一样也是一个大概可能200公分的一个大个子这样子，然后运动员真的是呢这个全身都是肌肉然后在绿茵 场上也是呢这个健步如飞然后呢这个各种的射门啊，各种的技巧也是非常厉害，但是呢他却是感觉怎么说啊，就是他跑起步来或怎么样都有个喜感在那边呢，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感觉他是那种很凭直觉很凭本能在行动的人就是有那种动物的一个很敏锐的直觉那种感觉。而且呢他在赛场上面啊是没有在做表情管理的，所有的表情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各种扭曲啊，或者是说有一点尴尬，或者是说呢有一点有趣有一点好笑，很多的表情都是被各种摄影机记录起来，然后呢是放在就是很多人就去截图他那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画面，然后做成了一些很好笑的配图那可能呢就有比如说呢他就是这个五官乱飞呀或者是说呢就是脸整个鼓起来啊，或者说呢整个就是头很往前伸呐、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那种猩猩模猩猩样的感觉然后就是，而且他私底下的那个性格好像也是比较就是天然呆，然后感觉是很走那种就是直觉派的人，就是感觉有什么就说什么的那一类然后呢，就是他场下的一些迷因发言比如说他在他自己的社群分享这个。一些宝可梦或是一些无厘头自拍，完全没有在 care 形象的部分，就很做自己的一个人。然后他还曾经发文抱怨说自己不小心错过了汤姆霍兰德 Tom Holland 就是新一代蜘蛛人的一个晚餐的邀约，因为他当时呢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好，一般大家可能就会想说这种事情呢可能就不会告诉大家，因为毕竟对方也是很多粉丝的嘛。然后但是他就是非常直白的就是分享了这一则的小故事，那大家也都可以理解他的个性，就觉得是还蛮好笑的这样子。不然可能其他人的话可能就要被延上了，就说什么你居然不知道这个汤姆霍兰德是谁这样。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曾经在社团上面这社群上面上传一支他穿着挪威队的球衣然后盘腿打坐的影片，那没有想到呢就是被台湾的网友看到这支影片之后就帮他配了一个 BGM， 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哪一首 BGM， 就是呢台湾跟挪威最强的连结，挪威的森林，虽然说跟挪威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台湾人应该从小听到大500非常经典的歌声挪威的森林，所以呢就帮他把这个盘腿的打坐影片配上这一首歌曲，毫无违和感，然后甚至有一点搞笑所以呢迅速也是在网络上面出圈，成为一个迅速爆红的梗。好，那另外呢他这个195公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他很多这个表情管理大师，那甚至呢很多人就是他在球场上面一些很激动或是瞪眼或者是说呢就是鼓嘴这样子很魔性的一些表情也被大家截图下来，很多人说他甚至长得很像那个七龙珠里面的魔人普乌，相似度极高，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很多一些很无语或是一些很就是莫名其妙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的一些感受就可以透过他的脸透过他的表情来去做抒发就是完全适配得当，所以很多人就会帮他配一些字然后呢成为流通的一些表情的梗流通的一些表情包这样子。那甚至呢因为他很红所以甚至还有韩国网友利用 AI 的技术把哈兰德或是有一些
足球巨星恶搞成 K-pop 的男团偶像，让他化身成为结尾妖精。就是结尾妖精通常就是，一首歌准备要结束了，然后呢一个镜头就会 focus 在某一位 idol 的身上，然后他就会开始散发的魅力，然后呢就是一直直到这首

歌的结束，那个镜头都在他身上，就是可以展现自己个人魅力的时候。但是这个人化身成为哈兰德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一个画面哦？所以大家看到也是纷纷爆笑哈。那极大的反差呢，也是让这一系列短影音在全球疯传。所以现在哈兰德呢，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足球明星的同时呢，也是在年轻人或者说网络使用者哈，或是有在追网络迷因梗的人呢，最近应该是笑到不行，蛮有趣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足球巨星呢，居然还可以就是一并成为网络迷因的宠儿啦，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曲就是听到来自于伍佰的歌声《挪威的森林》。

0: 听完挪威的森林
1: 哦，哇，就是台湾人跟挪威最紧密的时刻哦。虽然没去过那里，但是知道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总是宁静哦，还蛮有趣的。好，那哦，他也这个哈兰德呢，也是把这个迷因哦推到一个新一波的高潮。那最后呢，再来更新一下路况，国道部分呢，国一路段现在南下的65公里处还是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南上104.8公里，这是头份前散路掉落，然后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比较慢，大概是50出头左右。在国三部分呢，则是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在南下的96公里，96公里这里大概是在宝山前，宝山休息站前新增一起车祸事故，不过呢已经非常迅速接获排除了。这是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还好也没有造成后方的拥塞。好，那也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蔡黄汝《迷人的危险》。
0: 如果说没察觉就是，
1: 那这其实呢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啦。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那呢今天周一也祝福大家呢一切平安顺利哦，因为周一万事开头难，祝福大家今天呢就快撑过去了，加油，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咯，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瓶颈点。南下先前在96公里宝山休息站路段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其中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5.1 公里大南澳路桥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我是大学
4: 生，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燕啊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六点半钟，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气温哦。目前台中是33度，田中33度，在古坑是33度，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恒春32度。好，人现在32度，新店32度，爱台北在落雨，所以温度较低一点嘛，差不多是28度。嘉南现在31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台东是32度左右。哇，今天空气品质不错，全台各地呢都属于良好等级 ，but 就是比较热一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西向，就是呢在往彰化方向哦，在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的内侧车道呢有一部车辆停放的状况哦，所以呢就造成这边呢后方受到影响，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哦。这台74线也就是呢在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那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台3线或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的3民路往金五路光复路前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3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占用到外侧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在台中市的甘肃

路往文心路方向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而五权西路往中明南路大墩路到金城路施工封闭，也是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就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在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是正常好走的。

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撕裂伤》。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车多点就是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另外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在往彰化方向哦，39到32公里呢，这个是雾峰到大里二车多，然后在西行线往彰化方向的33公里大里二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哦，那后方车流是 OK， 倒是现在就是在这个抛锚点之前西向的这个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目前的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改走省道台三线啦，或者是从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哦。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占用内外侧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接近施工点车子也比较多，以及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那

0: 有车多的状况，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接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汇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车流正常。那还是麻烦朋友到三冈哦，五楼红包金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1: 你知道吗？
2: 你怎样不？
3: 诈骗集团真恐怖，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发票中奖通知也可能就是诈骗盗刷的陷阱哦。刑事警察局表示，有名工程师因为误信发票中奖1000元哦，信用卡反而被盗刷了78万元。那总计呢，近两期开奖期间已经超过1500笔报案了，遭诈骗的总金额来到6000多万元哦。好，那民众被诈骗的金额从数千元到数十万都有哦。刑事局就呼吁民众要谨记四个辨别真假，包含了发票中奖应该是直接汇入银行啊，大家醒醒，大家醒醒，怎么跟信用卡有关系呢？怎么可能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卡号、有效日期跟这个背面的末三码呢？这个就是要盗刷你的信用卡。警政署刑事局表示，每单月的25号是发票开奖日，越来越多的民众依赖这个载具存在云端发票。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呢，都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呢，会发送电子邮件到民众已经登记认证的信箱，告知这个中奖的资讯和启用自动汇款的机制。那有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个民众期待中奖而行骗哦。那歹徒会冒用财政部购物商城的名义，随机发送中奖电子邮件，让民众误信，我就说你中了1000元。因为如果中200块钱的话，那个动力有一点少，有没有？那还要多一点，但又不能太多，要选择1000块。很多人都说啊，我最近又中了1000块，不是真中，是那个诈骗集团寄来的。金额呢，诱骗登入到卫茂的这个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要求民众呢绑定信用卡，以办理奖金自动入账。所以就一名资讯工程师，他在5月的统一发票开奖的隔天，就收到假的哦中奖通知电子邮件，说啊有一张发票中了新台币1000元，请他登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平台的假网页哦，因为他要给他连结，那是假网页，而且要输入手机和信用卡相关个资。随后他就收到海外消费美元1750元的手机简讯通知，但是他没有发现异样这个美元1750元还没有觉得怪怪的，他继续呢将简讯 OTP 认证码输入到假网页。这期间呢，假网页不断出现认证异常，使得工程师呢他一再重复输入这个资讯简讯 OTP 的这个认证码，一共他输了12次，所以整个被海外盗刷了折合新台币78万元。刑事局就表示，因为领奖心切而没有仔细留意简讯内容的被害人不在少数，今年3月、5月两次开奖期间就有超过1500笔的报案记录，遭到诈骗金额来到了6000多万元哦。那大家被骗的有几千块的啊，当然也有几十万，像刚刚那工程师就被骗了78万。那其中最常盗用的就是这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大约占了50%，趋向是知名的实体电商啦，还有电商卖场等等，都遭到冒名寄送电子邮件，要求被害人输入假网页办理中奖归户。刑事局提醒，如何辨认真假呢？要牢记4点。首先呢，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呢，它是电子邮件，只有通知中奖，而且它是会自动把奖金归户，需要再点入网页中奖归户，那就是诈骗。其次呢，政府单位寄送的电子邮件官方网站结尾是.gov.tw， 绝对不会用其他的乱数英文，以及发票中奖应该是，对，我觉得这一点最是大家没有想清楚，应该汇入银行。

行账户啊，跟信用卡什么关系呀？怎么会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卡号有效日期跟被面末三码呢？对不对？这就是盗刷。最后 OTP 认证码简讯内容会载明消费地点、币别跟金额，请大家一定要阅读内容，不要因为中奖心切很高兴，赶快输一输，我要1000块钱，那就没有注意直接将 OTP 的认证码输入到假网页，钱就这样子飞了。大家要特别小心哦，因为七月份又开始要开奖了，7月底又要开奖，对不对？那又有一波这种操作，大家要特别小心。

0: 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加了吗？
1: FM 九四点五晴广，站在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的是《公路家族》，我是艾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9到32公里往彰化雾峰到大里二车多的状况已经疏解了。那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大里二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接火省道台三线南下215公里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呢。这是呢，在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丰原区，这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占用外侧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速有增加。那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有施工封闭哦，接近施工点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车子也比较多。那现在在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的施工车流也正常。三民路往公园路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呢，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的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呢要注意一下，有些只是施工围篱摆放也没有施工人员在这里，都要请您特别小心哦。来听阿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请问怎么走》。

0: Alin 所演唱的歌曲《爱情问怎么走》，现在在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现在车速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在往彰化33公里的大里二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的车流 OK 是正常的。那台中市是在丰原路，在丰原区了哈，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因为施工占用了外侧车道哈，那才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慢。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的速度也慢一些。而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那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也有施工，车流也是 OK 的。那此外就是三明路往公园路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顺畅好走的。来听，这是狗狗给古巨基所演唱的《夏天的童话》。接货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3公里，这是往彰化大里二内侧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喽。
1: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刚满20岁。

古巨基所演唱的《夏天的童话》，目前在台三线南下215公里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之间中间车道有发生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177.2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就在草化线上有2根木棍掉落下来哦。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就在草化线上哦，朋友说有2根木棍掉落下来。那继续在国道1号北上的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4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上路满三周年，立委质疑现行的制度仍旧存在被害人参与不足、量刑意见没有获得重视等问题，呼吁补强证人保护。

还有量刑的程序。司法院则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修法，增订被害影响陈述制度，以作为量刑的参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中年油脂的问题，大豆沙拉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在今天公布辖内28间第二层下游业者的名单，并且持续追查第三层以下的供货流向，要求问题的产品要全面的下架回收，避免流入市面。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在屏东县有一名男子酒驾之后还二度拒绝酒测，遭到了重罚36万元。姐姐得知之后，在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扣押弟弟名下的人寿保险，协助筹款代偿罚单，顺利的撤销了保单的扣押命令。

0: 有关于最新的台风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话基本上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冷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天气哦。那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话在这些地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就是要注意这个天气上的状况啊。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的高温，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附近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到38度，紫外线指数偏强，中午前后可能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啊。另外的话，在今年的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2点位置大概是在尔湾比在东方2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以比较先以偏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到了礼拜四会逐渐转成西北方向，然后前往台湾的东方海面。那最接近台湾时间会是落在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那所以说从礼拜五开始台湾的天气就会受到这个巴威台风的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大小，要是后续陆地的情况而定，所以这个部分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资讯，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新闻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FM94.5 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蛙侠安娜盛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傍晚的6点半钟哦。好的，国道4号双向呢在

中港系统这个双向出口出入口匝道原本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哦，四点半预计撤除，果然按照时间撤除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省道台三线部分，就在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7.2公里，渡港出口之前，潮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下来。至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哦，东向呢就是在往雾峰方向哦，东向0公里，这是快关要接国道三号，就是国道三号快关北上要接台74线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就站在车子后面，请小心。那另外就是呢，在台74线东向，这是往雾峰的24到26公里，太原跟太平两个下匝道路段呢，都是车多有回堵的状况。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呢，刚过育才北街呢，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呢已经撤除了，那目前呢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占用内外侧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新路施工，那目前呢接近施工点，车速也比较慢。在三民路往这个公园路方向，刚提到过育才北街，这个施工呢已经撤除了。那在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也后方车流正常。那另外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前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但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就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

0: 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今天来听1996年的这个英文歌曲。为大家首先要介绍的，这是来自 TLC 所演唱的这首《Waterfalls》。说真的耶，我是因为这首歌曲认识这个团体。那这个团体里面瀑布是什么意思？ Waterfalls 就是瀑布是什么意思？代表人们盲目追求危险的诱惑。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在提醒大家哦，不要，尤其年轻人，不要人云亦云，大家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哦。

这是来自 TLC 所演唱的 Waterfalls、瀑布哦，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随意的这个随波逐流，就是这首歌曲要告诉大家的事情。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呢，过了湖口湖区南下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再往北北上84到82公里哦，湖口交流道之前也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至于在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槽化线上有2根木棍掉落的情形，公务段已经赶往。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哦，就是快关要接这个国道三号快关北上要接台74线这个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驾驶就站在车子后面。而台74线东向包含了太原出口啦，还有太平出口哦，这两个出口要下出口的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好，今天介绍1996年的英文歌曲，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英国天团接招合唱团 Take That 所演唱的 Back for Good。

Take That 接招合唱团所演唱的 Bad for Good 这首歌曲呢，也算是他非常知名的歌曲，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只花了15分钟 ，Gary 就写出来了。因为当时候我这个唱片公司给他说：“你赶快做，你赶快做。”他坐在钢琴15分钟就做出来了，而且呢，他们这一张专辑发行之前呢，就歌曲呢就已经在各大媒体播放。最重要的是啊，他们唯美大语的 MV 呢背后是集体大家都感冒了，所以很多就我们在这个影像看到是很唯美啦，但是他们是很辛苦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呢87到89公里，也就是呢在湖口湖区过后有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也是车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省到台三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就是在南下177.2公里，鹿港出口之前潮化线上有2根木棍掉落，这个工段已经派员前往了哈。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快关要接东向的台74线快关路段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哦，驾驶朋友站在车后。台74线有2个地方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就是要下太原匝道还有下太平匝道，这两个匝道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好，1996年的歌曲呢，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差一点呢没办法唱的歌曲，来自 Seal 的 Kiss from the Rose。

刚说这个 Seal 所演唱的 Kiss from a Rose 为什么差点没办法唱，因为啊其实 Seal 在1987年就把这些歌把这首歌写好，但他一直觉得很难听，所以呢根本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后来制作人一直劝说之下他才勉强把它录完。而这首歌呢在1994年首次发行的时候反应平平，一直到1995年被选为电影蝙蝠侠3的主题曲，哇整个爆红。那这首歌曲呢也在1996年横扫了葛莱美奖三大奖项，所以你知道我觉得 Seal 得到这个奖应该是要好好的感谢制作人，因为他根本不喜欢这首歌，觉得不够好听，但是制作人看出了这首歌的潜力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在南下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车多，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也比较慢，湖口交道之前84到8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山线南下215到216公里哦，南投到民间中间车道有事故。而台74线东向哦，也就是往雾峰，从这个国道三号快关接台74线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而台74线东向包含了太原出口、太平出口都是属于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77.2公里哦，就是呢鹿港出口之前潮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下来要小心。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占用外侧车道踩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这个后方车速比较慢。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泉西路施工封闭，那接近施工点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1995年的歌曲呢继续来听的，这是来自 Mariah Carey 花蝴蝶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Fantasy。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30公里。南下在359.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很多块的大型保利龙掉落，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丁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香山出口外侧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0: 以上的三鹰一路到树林，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其中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77.2 公里，在鹿港出口之前的草化线上有两根木棍掉落。台88线东向 3.4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另外，台88线在西向14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大卡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1: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第七队公路警察大队这个民间分队的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小队长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今天呢小队长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哦，就是当然我们开车都希望平平安安，可是如果呢这个不幸在国道上发生个轻微的这个事故哦，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3: 我们当下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要先下车先摆故障标志啊，摆完之后我们先拿手机先把车辆的全景，就事故的现场的全景先照一张，照一张以后再往前边点的时候，车损部分还有四周围还有碰撞地点照一下啊，照完之后那个掉落物那些基震也都要照一下，之后我们迅速要把车辆离开事故现场，离开高速公路或照我们分队进行报案就可以了。
1: 嗯，可是哈，这个是在车子不多，我觉得这样做还 OK 啊。如果车子很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拍照，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就可以双方讲好后，技术把车辆排除到交流道底下，再跟我们报案。
1: 嗯，
3: 我们会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拍照就可以了。
1: 哦，
3: 有行车记录器，它上面都会有记录的东西。
1: 嗯，对，啊，
3: 最好是行车记录器的话，出门的话最好检查一下你的行车记录器可不可以使用。那个记忆卡的容量可以用多一点的话，就尽量多一点，因为有时候那像8G 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就不被覆盖掉了
1: 哈。哦，所以就是你下去以后再拿起来，可能就被盖掉，所以要留意一下。欸，有些人就说有，我有行车记录器，但是一直都没检查，以为它都正常，可是真正需要的时候发现它故障了，对不对？
3: 是啊，有时候太阳晒太多，或者是没有进行那个重整规划的话，它有时候记忆卡会坏掉。
1: 嗯，所以这个小队长也提醒大家要检查一下那行车记录器那个记忆卡的使用状况，也要留意哈。那轻微的事故，因为会占用到车道嘛，所以其实这是有罚则的，对不对？
3: 有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它有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肇事上门行驶，不尽速将车辆移至的话，有妨害交通会处罚600至1800的罚款。
1: 嗯，那如果我已经这个发生事故后把它移到路肩还罚吗？
3: 路肩的话我们就要摆设故障标志啊，因为怕有时候会有走路肩的啊，或者是车道偏移的话都会撞到啊，最好是把它到服务区啦，或下交流道，或者到我们警察单位来报案的话，就这样都会比较安全。
1: 对，
3: 不会造成第二次的事故发生。
1: 嗯，刚讲的，因为我们讲的是轻微事故，所谓轻微事故表示这个车还能开，那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赶快开下高速公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都是危险，人危险，车也危险，你也会可能害别人危险，这个部分真的要特别留意。
3: 啊，
1: 那这个也请小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轻微事故在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3: 就是我们排除之后再报案嘛，报案的话我们会先看撞击的痕迹，拍照拍完之后我们看他的行车记录器，记录记录器的状况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完以后我们制作笔录完以后我们会开一张那个当事联单给当事人，当事人可以把这张当事联单留存后可以跟保险公司报出险，或事后以后的事故鉴定或者是法院的话都需要这一张。
1: 嗯，所以这张

0: 这张后我们可以七天内可以调现场图还有照片，
1: 嗯
0: 啊，一个月后我们会整合小组出来之后会有那个触犯表，啊，再过来进行调阅触犯表，也可以请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公司来调阅这些资料也可以哈。
1: 对，如果发生这种事故的话，双方可能都有一些责任，这时候呢有保险公司就都交给保险公司吧，你就都别烦了， 对不对？
0: 可是你要保险的程度，你要有看有甲是乙是丙是或赔对方的、
1: 嗯、
0: 或者是自己的部分都要，这个部分都要注意哈。
1: 对，就是你保的险到底够不够啦齁。
0: 对，没错。
1: 嗯，那事故处理之后的权益好像要特别留意哪一些部分呢？
0: 就是看你的车子，如果说双方谈不拢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调解委员会，六个月之内可以到当地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如果调解不好的话再到当地法院提起那个民事诉讼。
1: 嗯，这个部分就是
0: 对
1: 大家谈不拢。哎，那如果把它交给保险公司啊，不过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没有保足，对不对？所以就必须要自己付。那这个自己付的部分就可能会有一些争议，这样子。
0: 争议的话就是看保险公司它理赔的状况，财损或受伤的部分它的保额是多少，来下去做调整这样。
1: 有时候这个一整个事故处理起来其实蛮费时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很伤神哈、
1: 哦，真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小心开车，吼、哦，连这个轻微事故都不要发生，
0: 都很麻烦、哦，
1: 真的。那还要再请教一下小队长，最近有一些执法重点要提醒大家，
0: 就是平常的，就是酒后驾车啦，未系安全带啊，未保安前距离，慢速车专用内侧，未规定变换车道或严重超速，这些都很重要。更何况现在最严重就是那个毒驾的问题，这、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是最重点的部分哈。
1: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小队长，就是在毒驾的部分啊，像在国道上面要怎么样来找这个毒驾的部分呢？
0: 毒驾有时候我们会有办一个毒驾的路检、
1: 嗯，
0: 或者是行车不稳的部分，我们拦下来盘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有时候也有毒驾，也有可能是开车开到累的，酒驾有可能，他疲劳驾驶都有可能哈，
1: 摇摇晃晃。
0: 对，没错。
1: 嗯，所以那这个有没有是那个民众检举的呢？因为民众检举可能比较来不及，对吧？因为在道路上，
0: 有些民众会跟我们打电话跟我们报案啦，报案之后，我们会在线上请现场的同事在线上拦查这部车辆哈。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
0: 对，没错，因为有时候也需要民众的报案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看到这些，因为有时候是真的是寻不到，看不到。
1: 嗯，真的。
0: 啊、
1: 那再来一个，刚提到那个安全带，没有系安全带的状况，现在你们可以从那个高空这样拍，其实都可以拍得清楚谁有没有系安全带，对不对？
0: 可以啊，因为那个光线的话，有时候角度的话都可以照得到。我们会在制高点的部分再做安全带的照相取缔。
1: 嗯，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不要侥幸，想说嗯啊，我开车那有没有带？大家怎么知道？真的可以，我真的看过有人被拍过，他在里面、
0: 啊、
1: 就是没有把安全带系好，结果呢、
0: 啊、
1: 就是被拍了，那就是罚款。可是我觉得哈，这个其实系安全带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啊、哈，不是为了要来拍照罚钱这样子啦哈。
0: 因为罚钱真的是小事啊，如果没系安全带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撞击之后，你可能没有安全带的话，是整个人是飞出去，
1: 嗯，
0: 整个人会不见的、哦、
1: 真的，这个真的很可怕、
0: 啊，
1: 请千万不要小看那个安全带，一定要系好，
0: 一定要系，
1: 哦、
0: 整车都要系哦。
1: 对，不是只有前面哦，
0: 整车都要系、啊，
1: 后面也要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提醒一下，有在开车的人，其实说真的会比较了解，所以开车的人就要提醒一下这个上车的，不管是前面大家前座大家都已经有概念的，但是这个后座的部分呢、啊，常常就会忽略，就是一上车一玩以后就聊天啊，睡觉的睡觉啊，就忘记重要的事情要先做好。你可以做第二件事这样子哈，
0: 是啊，因为安全带你有系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撞击的时候不光是飞出去问题，有时候你有系安全带的话，配合的安全气囊爆开的时候会减缓。

0: 啊，你的人往前冲，人的速度，安全气囊炸到也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哈。
1: 嗯，对，这个是实务上要提醒大家哈。
0: 没错。
1: 对，还有事故案例要提醒大家的。
0: 就像我曾经有遇过啦，就是说雨天的时候造成那个单车事故，在处理过程之后的时间，有些人会看到前面有事故的时候，他会紧急刹车，又加上积水，他会再造成第二次的事故过来。我连这个我都被吓好几次啊。
1: 嗯，所以是你们正在处理的时候，然后又造成二次事故。
0: 对，后面车过来，车子看到我们在排除的时候，他会紧急刹车，又积水，他就会有水漂的动作的时候，他这次车子又进行失控的状况啊。
1: 嗯。那个车就会往前移这样子哈，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务必小心，因为有可能前方有在处理事故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你也锁定警广啊，我们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故点在哪里呀，赶快告诉你，你就要提前小心哦，不要到了现场之后啊，紧急刹车又非常危险，尤其在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又很容易发生事故哈，这是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小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就是大家开车要心平气和，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哈。
1: 夏天非常需要，因为夏天这个大家脾气都会开始暴躁起来，所以这个小队长提醒大家心平气和很重要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民间分队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谢谢小队长，
0: 谢
1: 谢您，好，
0: 拜
1: 拜。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的部分就是在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再往北上的84到82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湖口交流道路段，那现在的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那现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向 177.2 公里哦，就是鹿港出口之前草化线上两根木棍掉落下来，还没有接获排除。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就是往雾峰，那从国道三号北上快关接台74线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74线东向24跟26公里，就是太原跟太平两个要下匝道的地方呢，目前的车子都比较多。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那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车速比较缓慢。那在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了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的速度也慢一些。以及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0: 克，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

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阿公的古琴团。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啊，就是北上路段哦，新地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 177.2 公里哦，就是鹿港之前草化线上两根木棍掉落，公务段已经接货了。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也就是呢西屯二到北屯二车多，东向的18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后方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了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速度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车道施工，来到施工点的速度呢一样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

这是汪福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你馆》。今嘛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都、就是北上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是呢，在新竹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啊。北上现在在168到167公里，丰原路段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哦，这是西屯到北屯，东向的18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那西向往彰化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这个东向就是要下太原啊，下太平，下这两个匝道的车子都是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南下的177.2公里哦，鹿港出口之前，草化线上呢有两根木棍掉落下来。而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知名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后，突遭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在案发当天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廖姓犯嫌。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2: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研判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手和外资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廖姓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1: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大渡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进入合龙阶段，继续朝向今年十月底主线通车目标迈进，提升交通运输功能，也为中彰两地生活圈与经济发展创造显著效益。黄俊伟报道。

0: 到。
1: 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总经费32亿元，施工进度已经达到 93%。目前办理桥面中央分割道以及大肚与和美端道路工程施作，桥面板完成合龙。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说，这项重大工程不仅是彰化和台中实施跨域治理的象征，完工后已将舒缓大肚桥以及中彰大桥的交通压力。
2: 我们在这座大肚和美跨桥上，那其实整个台彰化到台中中间隔个一条乌溪，如果我们今天放眼望去要到台中的话，我们之前要绕行10多公里，要超过30分钟。所以呢，这座桥建好之后，我们这边到台中连接我们彰化和美只要2分钟不到，相当相当的便利。
1: 台中大肚彰化和美跨河桥梁工程路线从台中大肚端的文昌路二段出发，跨越乌溪河道，南接彰化和美，衔接省道台61线，配有双向4车道、2个机车道以及下游侧人行及自行车共用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接获自小客车失窃案，立即启动科技侦查，掌握行车动向，线上警网迅速围捕，17分钟内成功拦停失窃车辆，逮捕张姓窃嫌，查出他不仅酒驾、毒驾，还是一名通缉犯。陈怡玲报道。
3: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前往苗栗县苑里镇防救，将车停在朋友家门口，却因一时大意将感应扣留在车内。张姓男子趁机溜上车，扬长而去。通宵警分局获报，立即启动科技侦查，并通知线上警网实施拦截围捕。双方追逐 1.3 公里后，原警在苑里镇介寿路成功拦停并逮捕。苑里分驻所警务所苑凤明说：“
4: 初步筛检。”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毒品筛检异呈阳性反应，经进一步查证身份，发现张贤另涉嫌毒品及洗钱案件遭通缉，全案依窃盗罪、公共危险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47岁张姓男子辩称，毒品是在1周前吸食安非他命，被验出酒精反应则是前天凌晨喝了高粱，而偷开别人的车是因为心情不好。车辆遭窃的蔡姓男子对于通宵警分局在17分钟内迅速破案竖起大拇指，并连声致谢。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1: 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呢，在202到201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目前中彰快速道路呢，是在这个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敦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后方车多。那台中市呢，在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哦，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那原本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有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琳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的状况。苏琳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目前呢在中部辖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南下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那看起来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多，没有受到事故或是散落物的影响。那但是呢有几个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有一些回堵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丰原以及彰化出口，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出口是开始有出

0: 现一点点这个排队的情形，那也要请大家小心。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往台七四线车多影响，所以说有明显有回堵，大概2公里的状况。那再来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看起来是在往台七四线东向的这个匝道有比较明显的回堵状况，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我们最近有2个施工会持续一整个星期，那位置呢分别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处过了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呢目前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整个施工呢预计是会进行到7月10号，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国三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也就是在苑里路段，目前呢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是会进行到7月8号，也就是星期三的中午12点钟。但是呢，在星期三的中午12点过后，可能会把施工移往内二车道来进行。那一样要请大家小心。所以，目前的话，刚刚提到这2个施工，没有明显回堵的状况，但是尤其就是在国三南向苑里路段这个工程，在星期三变换车道过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回堵状况呢。那再请大家，如果说可能这几天会利用到，尤其是南下苑里路段的话呢，再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路网图，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改道。那最后有2件事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刚刚接获到，在国一南下头份交流道出口前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这个刚刚才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还没有相关的单位抵达，那也请大家小心。再来呢，是因为最近天候状况还是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请大家，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如果出门有发现有下大雨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打开您的大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稍微适当的减速，也不要刻意的，就是开很慢这样子，适当减速，那来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样子。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林，谢谢。
0: 好，谢谢，拜
1: 好，拜
0: 拜。
1: 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就是在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是车子比较多的。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速度比较慢哦。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也施工，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速度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点，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夏天的微笑》。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甲下下叫，哎，板娜娜金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伯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袂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这里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呢，就是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

车速大概也是50到60公里左右哦。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呢，在这个东向哦，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啊，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呢，也就是呢，在潭子到太原都是拥塞的。那西向往快关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的这个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所以接近施工点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在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所以呢在这边的速度也慢一些，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不过还好，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心向夏天》。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心向夏天》。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出口辅助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事实上，南下在92到94公里，新竹前有2公里长车多。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速度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马西港宽恰索卡板。那另外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

礼物封到大礼，赶快卡手快板。台中市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之间车速也比较慢哦。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在 16.3 公里内湖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雄九如出口之前的路间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

0: 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 3.8 公里以及东向的 7.5 公里在雪甲交流道之前的内侧都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诸天系统要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在转弯处有一大包的水泥掉落，台九线北上 443.5 公里伊屯路段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珍奇来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6: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今晚本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在临外道路的部分，国道1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在增加中。那大雅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上匝道的都是顺畅好走。那南屯交流道目前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有在排队的状态，那上匝道的部分一样是顺畅好走。另外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在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是南屯一到南屯二这个路段过了环中路这边车流增加中，那以及青海到中清地下道这边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态，以及崇德到太原系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的。另外西行往快光方向，雾峰到大理二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多的，车速比较缓慢。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在安和路上往五权西路的方向，从协和南向到五权西路这个路段是有拥塞的状态。那市区的中清路从敦化路到四平路这里双向目前车流都在增加中。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到中明路目前双向车流一样是增加中的。

0: 那向上路上从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那台六十三线的中投公路往市区方向衔接五权南路，从东兴路到中民南路啊，这个路段目前也是有拥塞的状态。那以上的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真奇，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那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头份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呢，目前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十到十四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往雾峰的十八到二十四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高铁台中四公里到五公里，这是东向呢，就是高铁台中站到这个南屯一，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台七十四线，西向往彰化成功到快关一到零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其实三十九到三十二公里，然后大理雾峰到大理二之间，西向哈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理二之间呢，目前的速度呢也慢一些。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这里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来自周杰伦跟杨瑞代合唱的这首歌曲《我要夏天》。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往雾峰东向的在这个11到13公里的西屯3到北屯1车多，14到24公里哦，这是呢在北屯2到太原之间速度也比较慢。那在这个高铁台中站4公里到5公里哦，这个高铁到台南屯一之间速度也慢一些。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呢，是在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2车多，那成功到快关呢，也就是1公里到0公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台中市这个路段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原路到福康路，东大路到国际路的这个国际街的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朝马路在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3路到中永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在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路段车速比较慢。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正常。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那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撒冈，如果你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0000-133，感谢大家到撒冈。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台湾组合刘广恒跟许一慧今天在超级300系列加拿大羽球公开赛混双决赛17-21、21-17、17-21败给了日本的古贺辉跟斋藤夏，无缘连两个礼拜拿下冠军，拿下亚军。世界排名76的刘广恒跟许一慧从今年五月才开始搭档，到现在只有五场国际赛事的这个合作，但是表现渐入佳境，连三场16强之后，上个礼拜美国赛就抱走了冠军，这个礼拜也一路挺进决赛哦。那刘广恒跟许一慧上次面对世界排名39日本组合古贺辉跟斋藤夏，就是在上个礼拜美国赛的16强，当时两个人直落二过关。那今天双方再次碰头，这组合台湾组合一度取得13-7领先，但随后日本搭档开始反扑，打出一波10-2的攻势，完成逆转。那第二局刘广恒许一慧在8-8平手时候呢，靠着日本对手失误拉开差距，以21-17顺利扳回一城。但进入决赛局，比赛前段互有领先，不过古贺辉跟这个斋藤夏靠着各自前排的这个优势带出一波6-1扩大领先，取得14-9领先哦。那刘广恒跟许一慧后段反扑这个未果，比赛就此定掉，两个人近期也拉出9连胜，画下了句点。台湾男篮今天在2027年的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首轮第三阶段最终对战中国，陷入苦战，中场74-92败下阵来，在小组2胜4败坐收，如果想晋级第二轮的话，就必

必须寄望这个日本可以打败地主南韩。台湾在上阶段对中国浪费最多十一分的领先，末节遭到这个逆转吞败。今天开赛迅速陷入犯规麻烦，开赛不到三分钟就累积四次犯规，打完首节陷入13-25落后，在内线没有优势，三分球手感也低迷的状况之下，规划中锋高博凯又陷入犯规麻烦，前两节就吞下三次犯规，导致上场时间受到限制。那我们在第二节最多落后到28分哦，带着28-54进入到下半场。那台湾上半场团队命中率32.4%，三分球14投4中，命中率28.6%。那一篮之后，我们在最多落后32分，靠着 CBA 双卫陈盈俊跟林庭谦轮流输出追分。陈盈俊呢单节拿下10分，林庭谦挹注了8分，不过团队还是带着48-72落后进入第四节。那我们3号在高阳体育馆顶住超过6000名地主球迷的客场压力，在延长赛以82-80演出逆转胜，完成双杀南韩壮举。赛前在小组赛跟中国南韩都是2胜3败，只要赢球就可以自力晋级。不过呢，今天吞下对战8连败之后呢，那就要看看日本跟韩国的比赛。当然呢，我们是希望日本打败这个南韩队齁，才有机会晋级第二轮。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波士顿红袜队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先发出赛，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大联盟生涯首度单场双安，红袜队7-5击败洛杉矶天使队，近期3连胜。24岁的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担任红袜先发第9棒手游击，3局上半首打席面对天使队先发投手强生。在触及形成3垒方向软落滚地球，靠着脚程跑出内野安打，2出局靠着康崔拉斯三分炮呢，跑回分数。那郑宗哲4局上半1人出局，同样面对天使先发投手强生，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但队友没有延续攻势，接着6局上半、8局上半都吞3振，今天总计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跑回1分，也吞下2次3振，赛后打击率呢是2.11%。好，再看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挪威新生代猛将呢哈兰德呢在下半场连中2元，率领威京军团呢，2-1呢淘汰了巴西，队史呢首次挺进世界杯8强。说真的哈，如果在赛前的话，巴西跟挪威看好谁？我是真的比较看好巴西的。想不到挪威这一次呢真的很厉害，尤其在这个新生代猛将哈兰德领军之下，他本届已经累计踢进7球了，跟梅西姆巴佩并列首位，而且在足球最高殿堂真的是大放异彩呀。好，那有人笑就有人哭啊，哭的人是谁？巴西的这个明星前锋内马尔今天暗示呢，他在国家队的生涯就此画下句点。内马尔在比赛尾声呢，在体育场替补上阵哦，在伤停补时踢进12码罚球，但这一球只是替巴西挽回一点颜面，因为绰号魔人普乌的哈兰德呢，已经为挪威攻进2球，所以中场呢，巴西就1-2败下阵来。现年34岁的内马尔是巴西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巧合的是，他在2010年为巴西踢的第一颗球，也是在这一座体育场啊。当时率领球队2-0击败美国。那内马尔呢，哭得非常伤心啊，可以说哭得跟小孩一样。他说他努力过，也尝试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一切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那另外一场比赛也是非常刺激哦，3狮军团英格兰对上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靠着贝林汉梅开2度，加上最后20分钟这个滴水不漏的防守哦，英格兰最终就以3-2呢打败了墨西哥，晋级8强。而这个英格兰只要迎战的是呢挪威，我现在不敢再说一定是英格兰赢了啦。
因为

所以呢，这个哈兰德真的太厉害了。那英格兰是世界杯会内赛的常客，队史只有在1974、1978、1994三次没有踢进会内赛，并且曾经在1966拿过冠军。好的，那明天的这个比赛呢？哇，双牙之战啊，你要帮谁加油啊？葡萄牙跟西班牙也是这个足球两强啊。那还有明天就是凌晨3点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那明天上午的8点是美国对上比利时的比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过湖口湖区89公里到95公里哦，就是过湖口湖区到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也是车子比较多、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西向就是呢在往彰化方向哦，这是呢在北屯到太这个北屯东向啦，好，我们先看东向 ，sorry， 东向呢是4到5公里，高铁台中站到南屯一车多，那东向的11到13公里，西屯3到北屯1车速也比较慢，在东向的14到24公里呢，就是北屯二到太原车多，那西向呢就是往彰化方向哦。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速度慢。那往彰化的成功到快关，就是1公里到0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慢一些，也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康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朝马路就是在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速度也慢一些。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23路到中永路速度比较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路到中永路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权西路，施工封闭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接近大墩路慢车道外侧施工，车流正常。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正常哦。台中市的丰原区，这是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就在丰原大道7段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点哦。大家车灯开了吗？车灯打开了吗？天色已经越来越暗咯。待会呢在晚上的6点半呢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上的7点是由唐馨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半公路家族呢我们再相逢咯。最后呢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在油斗上360家业者十二署要求油厂逐批检验，长荣海运遭控内线交易，被检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年油品的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的流向清单以及退换货的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尤柔纯的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2: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的，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1: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经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的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吕明宗的报道。
3: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的毒品，国安局长蔡明也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的手段，协助执法单位。内政部则指出，以电子烟使用异托蜜酯在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机方将以共防并重的方式锁定并断源扫荡。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5: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4: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施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知名的媒体人今天在台中市西屯区一间饭店演讲结束，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攻击受伤。第六警分局获报，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下午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33岁的廖姓犯嫌。陈云涵的报道。
6: 第六警分局表示，财团法人春月文教基金会今天在西屯区台湾大道二段一间饭店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媒体人担任讲师。活动结束后，一名男子突然在饭店大厅攻击讲师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伤者就医，并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全力追查犯嫌身份及逃逸路线。第六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志宏说，
7: 经专案小组循线积极追查并掌握廖姓嫌犯行踪，原犯其犯罪后可能搭机离境，经此检察官所核发之机票前往台中国际机场，于本日16时许将要行嫌犯逮捕大案，警方将持续深入调查犯罪动机后，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建请声押。
6: 第六警分局表示，对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宽待，将秉持勿往勿纵原则，全力查缉并依法就办，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三明区某大楼发生命案，警方调查疑似债务纠纷引发冲突伤害致死，迅速逮获两名嫌犯，更巡线前往屏东，将逃逸的张姓主嫌情侣档查缉到案。许俊修的报道。
8: 这起伤害致死案发生在4号凌晨3:40左右，警方初步调查60岁复姓男子是遭人持利器刺伤背部后送医急救不治身亡。高雄市警局三明一分局长

0: 或嫌疑人身份，经与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先在凤山区查获涉案人孙姓和薛姓男子，经声押获准，随后又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姓男子和柯姓女子到案。三民一分局侦查队长李吉田说：“
1: 经了解，死者户男与张男等人因债务纠纷前往户男家中商讨债务。”双方一言不合而引发冲突，张男持刀刺伤妇男背部，致妇男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本分局经以车追人，先于案发五小时内，在凤山区查获孙、薛两名嫌疑人，户又于5日20时47分，在屏东县东港镇查获主嫌张男及其女友柯女到案。
0: 警讯后，全案以伤害致死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建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利用 AI 大量制作假投资、假网拍等诈骗的广告。警方也导入 AI 工具，自动辨识可疑的广告及诈骗网站，希望能够从源头阻断诈骗。陈伟玲的报道。
3: 过去警方在诈骗广告的防治上主要仰赖民众报案，或是员警利用勤务空档主动搜寻疑似诈骗的广告，再逐一搜证通报下架的方式。不过随着 AI 工具的便利性，人工查报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诈骗集团快速生成反复变换的广告内容，因此台北市警察局整合资讯、法务等局处资源，透过 AI 辨认常见的诈骗特征，协助警方尽早抓出可疑讯息。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成伟说：
4: 那我想 AI 它是警察的科技助手，可以帮我们在线索上面去快速找出我们可以侦办的方向，所以在我们侦防的相关工作上面可以更有效、更快速的追上诈骗集团它犯罪手法的演变。
3: 林组长也表示，实务上许多状况还是必须透过警方相关的侦查技巧或经验才有办法突破，并不是全然交给 AI 处理。另外，台北市政府去年也率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裁罚 Meta， 要求网络平台强化诈骗广告审查，希望透过这次经验，把打诈模式从被害后侦办变为主动发现，减少民众受骗的几率。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公民团体今天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在8月1号上路。任兰心的报道。
5: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6: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5: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的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为今年的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杨欣的报道。
7: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8: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15年8月17日至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 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五折优惠车票，就是乘车日4天以上最低五折优惠。
7: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

0: 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曾破获苗栗首件总统选举的赌盘，侦办各类刑案总是不放过任何的细节，全力以赴。他的敬业精神和卓越表现深获上级的肯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苗栗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林榜宏，警察特考103起毕业，警察生涯近10年都在苗栗服务。现年40岁的他坦言，当年因为社会环境与经济因素，加上父亲也是警察，才选择从警。进入警界后，更理解父亲常年忙碌的责任感，
4: 就会知道为什么父亲之前常常不会在家了。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不管是在派出所还是当刑警，你受理侦办应该来说就是自己的事情，他没有所谓的下班就不会管了。
3: 林榜宏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养成认真负责的态度，获得长官一致肯定。时任侦查队长林文远说，
5: 榜宏小队长他对这个刑事案件他比较执着，也比较细心。那像在2年前的总统选举，他在针对这个赌盘的部分，他就很细心的去过滤，然后就破了这个我们苗栗首件的一个赌盘案件。
3: 时任侦查队长彭明燕也说，林榜宏对工作的要求相当严谨，也愿意承担责任，对于案件侦办他总是全力以赴。
6: 那他即使连续多日加班仍然非常的细心，不会因为时间的压力而忽略任何细节。那时候我记得是高检署的那个安居专案，那因为他在专案期间陆续有查到毒品分工厂，那因此就是获颁到行政院去授奖。
3: 林榜宏表现优异，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他强调，刑警工作需仰赖团队合作，并期许自己能在警察生涯中阻止更多人受害。
4: 其实你从警才会看到说，其实现在新兴毒品真的蛮泛滥的啦，然后更多年轻人他会因为想要赚快钱而去当所谓的车手啊，诈骗集团或者是卖毒品的小蜜蜂。我对于我查缉的这些嫌疑人啊，能够拉正一个是一个啦。对，针对卖毒品的至少就少危害一个年轻人嘛，那针对做诈欺的至少少一个人被骗啊。
3: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31.2公里，在头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肯定同济会常年在社会各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且非常重视儿童的照顾，政府的目标也一样，因此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给孩子跟家庭更大的支持。朱维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时指出，国际同济会以关怀儿童无远福界

为宗旨，长期重视儿童照顾与成长，与政府努力的方向一致。总统强调，政府已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规划18项措施，希望让台湾从补助式育儿全面提升为。

0: 第一笔资金，可以多一分力量，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1: 总统表示，政府各项政策都需要民间伙伴支持，而台湾总会今年以荣耀同济共创新局为主题，他期盼政府与同济会持续携手，在社福、农业、教育等领域共同努力，不断开启新篇章，打造更美好更进步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治安油品食安风暴引发国人的关注，告检署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统领全国各地检署全面搜证厘清有无不法，如果涉及刑事责任要严查速办。吕明宗的报道。
3: 中炼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比被检出超标，部分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下游食品业者。由于食品安全攸关国人健康及消费者权益，高检署即刻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强化检警调及食品安全主管机关合作查明事实。高检署表示，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分案展开调查，会同相关单位积极了解调取资料，进一步掌握问题油品流向、污染范围及行政查处的进度。高检署也通令各地检署全面搜集核实相关事证，厘清有无不法，同时不预设立场，不枉不纵，持续结合行政稽查的成果审慎判断有没有刑责，如果查到涉及食安法、刑法或其他相关刑事责任，要依法严查速办，绝不宽待。高检署强调，会适时整合跨机关资源，滚动检讨侦查作为，迅速回应重大民生事件，同时也呼吁食品业者善尽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全国检察机关会秉持迅速、专业、精准原则严查不法，全力守护国人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以及公共健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其实警察局统计，台中市今年六月的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 33.2%， 财损金额也减少 7.2 亿，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的成效。陈云涵的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已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这对教师在职场中面对不实的投诉或误解，新北市教师会提出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加上教育局推动的教师会议分流以及教师咨商辅导系统，建立完整的支持网。刘威的报道。
6: 韩剧《铁拳教育》引发不少教师共鸣，也唤起各界对于教育第一线的重视。考量教师一旦进入教师会议、霸凌或是性平案件等程序，可能因为不熟悉法规或是行政流程而感到彷徨，甚至影响教学还有身心状态。新北市教师会规划滥诉防卫以及法律支持计划，除了设有专属咨询专线，协助教师厘清案件脉络、法规适用以及后续因应方向，安排专责法务人员陪伴教师，教育局也会从制度面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行政压力。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说，
7: 教师解聘办法新增预审小组会议，透过案件前端辨识与分流，截至今年六月底，新北市启动教师会议调查的案件较往年减少90%，实际进入调查程序的案件也减少超过一半。
6: 教育局长张明文强调，新学年度起，教师每人每年免费个别心理咨商次数提升到8次，服务对象更是扩及学校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辅导人员，让教师在法律、行政还有心理层面都能够获得支持，安心投入教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陆竹新著名的家庭服务中心

0: 走入主科学园区的科技企业，带着24位新住民的二代子女走进科技产业。黄怡豪的报道。
1: 这项合作已迈入第三年，今年除了持续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更扩大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高中职及大专学生实地认识半导体材料产业、科技制程以及企业文化，提早了解职场的环境。国小学童则透过光学、化学及空气动力等实作课程，在动手做中培养科学素养以及探索的精神。社会局妇保科科长萧慧如说，
2: 很感谢企业连续三年投入资源，不仅提供新住民子女奖学金，今年更加入科学探索课程以及企业参访，希望陪伴孩子从学习到职涯稳健成长，培养兼具跨文化视野与科技素养的新世代人才，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学生踊跃申请奖学金，善用资源持续精进自己。
1: 社会局也提醒，今年新住民子女奖学金受理申请至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学生都可以提出申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卵巢癌位居时代症的第十名，一名61岁的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如果家族史或是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前往就医。尤若淳的报道。
3: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4: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3: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炎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6: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5: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腹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创世基金会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限量的中原之福箱，内含过炉加持的环保袋，希望各界支持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的新建。任兰心的报道。
7: 创世基金会40年来秉持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持续提供清寒植物人照护服务。基金会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中元节，创世再度携手白沙屯妈祖推出联名中元植福箱，所得将投入筹建创世嘉义清寒植物人安养院。
8: 那我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白沙屯妈祖的总干事，他3年前知道我们要建新院，可他就是百忙当中跟我们的伙伴来帮我们促成了这个植福箱。

0: 的产出，这是我们独家跟白沙屯的中原植福香。其实每一年我们在推出的时候都受到很多信众的支持。
1: 中原植福箱内含有十项民生物资及点心，并附上经过白沙屯妈祖锅炉加持的妈祖平安带着走环保袋，象征平安随身，福气相伴，兼具祈福与环保意义。创始基金会呼吁民众将中原普渡心意化为实际行动，在祈求平安顺服、感念神明与祖先之余，也为弱势植物人家庭挹注支持与希望，让爱心持续传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的沿岸，纽泽西州的官员表示已经接获通报至少19起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在美国7月4号国庆连假的期间，又有1亿6000万名美国的民众处在严重或极端高温的警报范围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外，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1.2公里，头城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20公里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车流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环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也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2: 没错，逆向骑车

0: 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1: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2: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0: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1: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那目前在国道部分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从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不到70公里哦。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东兴路往南屯路的方向过五泉西路是施工封闭的，目前呢接近施工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多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就要多加留意了。那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Human Nature。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Human Nature。 好的，那么再来是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路面修复的工程，那么会持续施作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的下午1点哦。那么待会在晚上8点会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先跟大家做个提醒，是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这个路段是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就是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从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另外则是在东兴路往南屯路的方向过五权西路是施工封闭，那么后方车流也是目前后方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呢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再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是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不到70公里。那么目前在国道有施工哦，是国道一号北上177到174公里，台中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路面有修整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那么待会儿在晚上8点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做个预告，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哦。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这个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比较大。东兴路往南屯路的方向，过五泉西路

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么目前接近施工路段呢，是车流比较大的哦。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送上这一首是乔佑佑的《越来越好》。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哦，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再来关心我们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路网图上面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到147公里，台中到铜锣路段的外侧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周五的下午5点。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周三的下午1点。另外是等一下晚上8点要进场的施工，是国道三号172.8公里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施工路段部分，台中市东兴路往南屯路过五泉西路呢，原本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刚刚在7点22分已经撤除这个施工了，所以这后方的车多状况目前还正在疏解当中。那么再来是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是目前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台中市潭子区在福贵路与潭新路潭新二的方向往潭子的方向外侧呢，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的这个事故，那后方是有警告标示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也要多加留意了。送上这一首是青虫的翩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比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由淑燕报道。
2: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3: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2: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验出具备致癌物的苯丙比超标4倍，并贩售到全台，引发民众不安。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涉及问题的油品无论比例都将预防性下架，后续厂商如果提出油含量低于20%才能重新上架。陈伟玲报道。
4: 食药署紧急公布，这波受影响油品包含原型油品使用比例超过 20% 的食品加工品，如调和油、沙拉酱等，都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台北市府则喊出，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都将预防性下架，以确保市民食用安全。市长蒋万安指出，食物上必须求快，才能够即刻的把源头堵住，避免任何问题油品在市面上流通。后续若厂商提出加工制品油量低于20%，才能够重新回到市面上贩售。市长蒋万安说：“
5: 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哎。”

0: 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所以我们会从严从速的来办理，扩大预防下降。
1: 此外，针对问题油品早已流向全台各地，使用范围也非常广，蒋万安喊话中央期盼成立专区与跨县市平台，加速各县市包括即刻的查验比对，确认油品贩售流向的同时，也能保护民众使用安全。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市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集合亲子同乐、休闲游憩和艺文展演等多元内容，打造夏季城市清水嘉年华。张云报道。
3: 为迎接仲夏到来，让民众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以青草湖、孔庙广场、旧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南寮戏水池四大场域为活动据点，其中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以及市政府前广场喷水设施已经全面开放。旧市长高宏安说，
4: 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游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六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
3: 7月25、26号将在新竹市孔庙广场举办风城水乐园，打造新竹市首创大型城市陆上水乐园，活动规划大型的戏水气垫、泡泡派对、水上闯关挑战以及几点互动游戏等多项精彩内容，现场并设有特色市集。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部跟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信息向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夜间施工的状况。素林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施工的部分呢，我先跟大家说明有两个施工是会持续施作的。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处，在过了三义过后的外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路面的修复工程。那这个工程的话呢会持续进行到7月1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另外一个工程呢则是在国三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在院里路段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三的中午12点。那在星期三的中午12点过后呢会变成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施工，所以说可能在星期三之后南向院里路段这个地方呢会受到施工影响，会有点回堵的状况，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做准备。那在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我们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三北上172.8到168.9，接近中港系统路段，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总共会有4个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在117到117.6，接近造桥地磅站呢，外侧的车道稍后会封闭进行路面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接近浦沿战备道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227.2到230.9，接近南投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另外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在晚上9点过后呢可能要麻烦您从南投或者是从竹山继续往双向的来行驶。那在晚上的10点部分呢则是会有3个工程，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在178.5到180.5过了台中路段外二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在国一北上，在183到181.9接近南屯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那一样是在晚上10点的时候呢会封闭国一北向头屋到头份的主线车道，也就是说10点过后呢大家最多就是只能下头屋，然后沿省道进入头份交流道。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我们在全封闭之前呢会有一些封闭前的前置作业要进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半小时至一小时赶快先通过这个北上头屋路段，以免因为准备施工的这些作业呢影响到后续的行程。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素林，谢谢。
2: 好，谢谢，
1: 晚安，拜拜。那么在省道路况部分呢，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跟这个潭新路二段的这个交叉口，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那么是有警告标志的，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收到就是相关的资讯的话，想要通报警广，也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那么持续来看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伟。今天和平守护者要为您介绍的是因为卓越的破案绩效获得115年台中市模范公务人员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警员许根源。许根源原警年纪非常的轻，从警11年，因为对警察的使命感及持续深化工作之能，在112年到114年间，累计查获毒品案132件，诈欺犯45名及通缉犯38名，因为绩效卓越而获颁115年台中市模范公务人员。而他也很谦虚的说，没有想到会获奖。
2: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说就是会获奖，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提名的时候，我是就是抱着说如果有就。就是可能就意外获得，因为我也知道说这个奖项也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去拿到，对吧？啊，后来有听到获奖的时候，心情其实是蛮开心的啊。这个奖的部分有跟我之前的那些努力有至少说，有感觉有被看见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看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是觉得就是警察，他既是

一个工作也是一个责任吧。啊，我是觉得可能就是给大家一个激励吧，就是说，哎，可能我像我自己做十一年，很多人还是都有比我好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努力，至少说我对我觉得我自己对得起

0: 这些人啊，如果说是你自己的家人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帮他们去处理？就是换个立场去想。后来就是持续都有像巡佐啊，还是说一些比较资深都在讲说，那既然这么年轻，怎么不尝试一下？就是为自己再努力一次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才有想说，好，那我就开始去就朝刑案方面去，就是去侦办这样子，然后去知道说，就现在的法治底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去为这个社会再多做一点事情。然后也主要是后来有遇到一个巡佐吧，他也是蛮积极的。那时候我们都是主要都是一起出去啊，然后一起抓，一起干嘛。应该说他也是帮了我很多啦，就是可能在查缉的过程中多少都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心得，然后慢慢的就会做出就是觉得自己的成就这样子。
1: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获得115年台中市模范公务人员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警员许根源，而他这一次获奖的主要原因是凭着敏锐专业的判断，由意外的救护案主动转化为重大的破案契机，查扣海洛因砖及制式手枪，而其中海洛因砖的市值更是超过了15亿元，创下中部地区历史的纪录。而这些海洛因砖如果流入市面，对治安败坏影响非常巨大。
0: 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也是制服同仁去可能去现场，然后发现一个鹿岛在那边，主管就请我们就是专案的下去介入，然后去了解这个状况。因为他那时候其实身上有遗书，他说他好像就是写遗书给他家人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有吃毒品这样，然后就是要轻生这样子。他自己有讲到他有吃毒品，可是他身上那时候没有那一块毒品，主要是因为从这个线索，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一件应该是可能不止那么单纯，可能也是透过其他方式去知道说，哦，他家人还有他住的地方。后来就是我那个巡佐还有一些同事赶到去他现场，进去他房子才知道说，哦，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毒品仓库里面就好几块那种海洛因砖，大块的，这个东西量也太多了吧。但是我们不敢相信说量这么大，后来我们就是赶快去验啦，现场我们就开始验啦。除了那海洛因砖之后，还有那个咖啡包是毒咖啡包啊，果汁粉，还有一些原料，还有手枪。
1: 而另外还有一件，许根源则是凭着他细腻的监控跟智慧追踪，破获无主枪弹遗落的案件。
0: 那一件那时候就是有发现有某一栋公寓吧，然后顶楼就是有发现那个手枪，想说可能看能不能就是知道说这是谁嘛，枪后来有去辨识出指纹，然后也知道人是谁，然后也知道说他就还住在那个大楼里面。第一阶段执行的时候我们要抓人，结果他好像那时候人出来，就是可能他有警觉，然后就开始骑机车就跑掉，三个人就开始骑机车围捕他。就那时候骑机车过来的时候，他跟我就是本来要对撞啊，他没有撞到，然后就硬扭过去，然后就赶快跑掉。就是我们就是一样是跟收嘛，然后后来就知道说这个男的住哪里，就是后来又把他抓下来这样子。
1: 近来毒驾事故频传，令人忧心。而许根源远景他也提到了，在他侦办毒品案件的经验，在吸毒之后往往会造成家庭的失和及破碎，所以吸毒对于自己还有家庭及社会影响都非常的大。
0: 丧失烟弹啊，真的会影响到说你的感官啊，然后你的神经啊，还是说你的知觉，或者说你的认知。吃完就是其实就是会抖啊，然后就是你身体没办法自己自主的去看你要做什么，可能导致说你可能去影响到别人，甚至说可能伤害到别人。还是不要去尝试做这些啊，因为这种你吃了基本上一定是会有问题啊，而且有问题的时候除了说你自己身体以外，还有就是影响到别人还有家人。因为我像我之前处理的大部分应该说有吸毒的家庭啊，基本上都不是完整的，甚至说最后可能都是

0: 剩他一个，或者说大家都离他而去，那你总不可能希望说自己就是可能哦，生活到哦后面之后，哎，怎么身边都没有朋友啊？全部的朋友都是那些吸毒的，那整天找你来都是要吸毒，那不然就是跟你问你有没有毒可以吃，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成这样子，因为你尝试之后就会想要再尝试。
1: 在跟许根源远景访问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他对警察工作的使命感及社会责任，令人相当的感动。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我们先来关心我们的国道路况部分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拥塞的状况有稍微缓解了。那么目前车速大约是在70公里左右。另外则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刚刚有这个跟素林连线，那他有提到这些施工路段部分在持续的跟各位驾驶朋友稍微多加说明一下，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那么待会会在晚上8点进场的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跑坡路面的工程。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比较多的。特别要留意的是台中市潭子区在福贵路与潭新路2段的这个交叉口，那么往潭子的方向外侧呢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的碰撞事故，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任何相关的路况或是任何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7点57分，待会我们就等待晚上8点整点的这个路况连线部分。
3: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4: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3: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4: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嗯，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3: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要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4: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3: 开修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修一个慢速的拖拖卡啦，再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4: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3: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4: 好，今麦我就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交你全权负责。
3: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4: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3: 哈？啥物啊？当署长。
1: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往前在30公里处也有小客车在路肩抛锚，都要留心。国道三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闪灯停放警示，都有表现出来。省道台三七线南下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3.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路口匝道有轮胎皮。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最近台风逐渐往台湾逼近，要留心强台八位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0: 电台。
1: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

0: 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被塞我被点呢？啊，不好，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哎呦，就是这样，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目前接回阁最新的国道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33公里湖尾之前的中间车道有篮子散落，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国道施工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道铜锣路段的外侧呢，是这个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五点哦。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就是这个礼拜三下午的一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以及这个潭新路二段往潭子的方向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有放警告标示。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旺福的有星星的晚上。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1: FM94.5 尽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一号部分，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在护卫之前的中间车道有篮子散落，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哦。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以及潭新路二段的这个路口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台中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

摆放。另外三名路往公园路的方向，故育才北路的外侧也是在施工当中，后方车流目前还算正常，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这一首是孙盛希的 Broken World。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湖尾之前，中间车道的篮子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下午的一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待会儿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做个预告。在国道一号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在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匝道呢，双向都是采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这四个就是夜间施工的部分，会是在等一下晚上

九点，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六点。接着是我们来关心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往潭子的方向呢，在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也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来一起听这一首是阿令的 PS 我爱你。

这一首是阿令的 PS 我爱你。好，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233公里，虎尾之前中间车道蓝子散落还没有接货到

要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这周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哦。那么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那么待会在晚上9点进场施工的部分，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预告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在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匝道的地方是因为施工关系采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是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有警告标志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哦，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正在施工当中。那么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这个台61线南下142.8公里在大安二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好，送上这一首是原子邦尼的再见了麻瓜。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根据刑事警察局最新统计，台中市今年六月诈欺案件受理1585件，较去年同期减少789件，下降33.2%，财损金额也减少7.2亿元，降幅超过60%，显示打诈行动已见成效。请听报道。台中市刑警大队分析，目前仍以网络购物诈欺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低价商品广告，假借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等交易平台，诱骗民众点击假网站，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等理由引导民众依指示操作骗取存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2: 近期本市一名蔡姓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热门玩具战斗陀螺的贴文，双方谈妥价格后，卖家声称使用卖货变交易，并提供一个假可乱真的卖货变网站连结，被害人以指示填写资料后，画面立即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卖家随即引导被害人加入假客服 LINE， 假客服再以协助实名认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手机画面共享功能，并进一步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转账及无卡提款，甚至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直到被害人家人发觉异状后才惊觉根本不是实名认证，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就损失13万元。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暑假期间网购及求职机会增加，青年学子及家长都应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陌生连接或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如遇可疑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推动全民复超运动，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200个名额，额满截止。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好，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媒，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王姓妇人长期肛门剧痛，半年来更痛到坐立难安、行走困难，就医确诊为骨盆底神经肿瘤，在接受微创手术治疗后，症状获得改善，重拾生活品质。陈怡玲报道。
5: 多数民众常把肛门疼痛误认为痔疮，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外科部主任卢建章分享案例，一名68岁王姓妇人长期饱受臀部与肛门深部剧

0: 痛折磨，半年来无法久坐久站，甚至连走动都困难，只有卧床才能缓解。就医后确诊为骨盆底神经肿瘤。
1: 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就给他做了核磁共振，他刚好在直肠跟脊椎的中间有一个肿瘤在这里，这个位置非常的深哦。我们刚好有一个达文西手术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割，然后保留它的正常的功能。
0: 杜建章主任指出，骨盆腔深部肿瘤虽然少见，但疼痛剧烈，且容易被误认为肛门或腰椎疾病，病因可能与遗传、肥胖以及荷尔蒙相关。初期症状不明显，但随着肿瘤变大而压迫到周边器官，恐引发下部胀痛、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或脚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中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多云有雨，27度，新竹、宜兰多云30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花莲、台东晴天30度，高雄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虎尾之前的中间车道蓝子散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这个礼拜三下午的1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目前已经正在进行，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外侧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南下在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匝道双向都是采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改道。另外在省道部分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目前是中分局已经前往这个处理了，就是公路局。

中分局已经前往处理了，那么我们就静候他们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与潭新路二段的这个路口呢，往潭子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与机车碰撞的事故，有放警告标示。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敦路，在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也正在施工当中。那么在这个丰原区的部分，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YOASOBI 的勇者。

这首是 YOASOBI 的《勇者》。好，那么接着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更换伸缩缝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7月8号这周三下午的1点。那么夜间施工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

0: 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待会晚上9点进场的施工部分是国道3号南下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民间入口匝道在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国道1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外侧是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也就是中线的地方有水桶，那么持续南下在台61线南下142.8公里，在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坑洞，那么公路局中分局已经是前往处理了。在台中市区部分，台中市潭子区福贵路以及潭新路二段的这个路口往潭子的方向外侧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另外则是在施工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施工路段部分是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Titan。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袁惟仁的《旋木》，应该很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路面修复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的礼拜五下午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7月8号的下午，礼拜三下午的1点。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待会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匝道的地方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要记得改道哦。国道一号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0

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公路局中分局已经前往处理。在持续南下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有木箱散落，继续往南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也有水桶散落，公路局中分局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10公尾里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有10公尾里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敦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是10公尾里摆放。那么在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陈雅兰的爱的城市。

0: 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53.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大货车靠边停，闪灯也有放警示。国3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233公里虎尾前的中线蓝子掉在这里。国道2号的西行15.5公里过大南塑胶带飞舞当中特别小心了。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的中间内线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的南下161公里过龙井的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南下的142.8公里大安2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不平整。同样是台61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水桶掉落。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并且留意最新的巴威台风的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2: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

0: 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六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1: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哈，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合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哈，所以我们有两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哦。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哈，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 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哈，那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哈。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0: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3.0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0: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

0: 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已经进场咯。再来是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国一南下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这个工程也已经进场咯。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哦，在国三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也导致了目前路网图上面在172到169公里，大约是这个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哦，车速比较慢一点，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左右，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到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哦。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下午的一点。那么在国三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国三在民间入口的匝道呢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在市区部分，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有木箱散落。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水桶散落。这两个公路局都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2.8 公里，在大安二这个路段之前外侧有大坑洞，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 谢谢您的热心。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 Prince 的 Purple Rain。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的，那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说明今天跟明天的天气概况。品祥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台东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跟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普遍高温，大约32至35度，花东地区大概有31至32度。那特别留意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尤其是靠近内陆区域跟近山区区域的朋友，还有在大台北盆地跟花东纵谷这些区域的温度会再更高，可以来到36至38度。白天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周五就会开始影响台湾的天气。至于影响程度大小，将视后续路径而定，还是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为我们说明，谢谢，
3: 谢谢，
2: 好，拜拜。好，那么接着我们一样持续来关心就是目前路况的部分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是会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这两个工程的部分呢，是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那会施工的时间是比较长一点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部分哦。夜间施工目前是已经进场的，国道三号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收到一个最新更新，是现在这个路段封闭了。

内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等于说是全线封闭的状况哦。感谢听众朋友为我们更新最新的路况。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在民间入口匝道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国一北上在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有标线绘制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虎尾之前的中间车道篮子散落的部分，目前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那公路局中分局已经前往处理了。在持续南下是在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木箱，这个也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接着是在239公里虎尾之前的中间在239公里的这个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水桶散落的部分，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一定要特别的当心。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呢，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在慢车道呢，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正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郭富城的《我喜欢这样想你》。

这一首是郭富城的《我喜欢这样想你》。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再来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国一南下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原本是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那目前呢跟各位更新一下，是全线封闭的状态，请依现场的指示行驶，一样是跑铺路面的状况。所以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172到169公里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不超过这个60公里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的时候。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民间入口的匝道是双向采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先记得改道。另外在省道路况部分，有一个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1公里过龙井路段的外侧呢，木箱散落的部分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接着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42.8 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的大坑洞，目前公路局中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那么这个就是要处理的比较时间比较长一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大安二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在台61线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水桶散落，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咯。现在时间是

晚上9:29，那么待会我们进行这个晚上9:30的全国网新闻，等待这个整点对时。好，那么我们的市区部分待会会再跟路况部分待会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会诊。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的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组长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快速通报警方。陈玉涵的报道。
2: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3: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一辆巡逻警车在停等红灯时被人拍车窗求助，原来男子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呼吸困难，员警立即协助鸣笛开道，两分钟抵达医院。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副所长王元良和警员陈义竹凌晨巡逻行经小港区高松路停等红灯时，一名郭姓男子神情慌张拍窗求助。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回忆事情经过，
5: 焦急的父亲表示车上刚满月的女儿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情况非常危急，拜托警方帮忙开道送往小港医院，时间刻不容缓，代班的同仁自己也身为父亲，非常能体会家属心急如焚的感受，立刻请这位父亲开车紧跟在巡逻车后方，
6: 在帮民众开道到小港医院，
5: 并沿途开启警示灯和警报器，在兼顾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协助开道，经过警方的全力协助，原本的车程大幅缩短，短短两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急诊室，
4: 所幸经医护人员及时处置，女婴顺利恢复正常，成功化解一场危机。家属对于警方视民如亲的及时救援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再度携手公共电视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曾佩蓉的报道。
7: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8: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7: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呢，再跟各位持续的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目前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补的工程，是会从现在持续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部分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路有标线绘制的工程，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再来是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的这个跑铺路面工程，原本是封闭原本是施作部分是内二车道，那目前现在是采全线封闭的状况，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各位驾驶朋友在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因为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172到169公里都是塞车，应该说是 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啦，就是只有40到60公里而已，确实是有可能会比较塞车的状况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比较久，也就是到礼拜三下午的一点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也已经进场，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匝道呢是采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施工的话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虎尾之前的这个中间车道篮子散落的状况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路过这些路段，那同时想要跟我们更新路况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谢谢您的热心。接着是省道部分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142.8 公里大安二之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的有一个大坑洞，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另外则是持续南下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中线的地方有水桶散落，这个也请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之前呢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是在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

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在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街外侧是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灭火器乐团的顶楼天光。

这一首是灭火器乐团的丁劳提更。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

国一南下117到117.6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有标线绘制工程，这个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北上172.8到168.9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呢，原本是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那目前是全线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也因为这个全线封闭的状态，有造成了从国道三号北上172到169公里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维持在60到80公里而已，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特别小心。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27.2到230.9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三民间入口匝道是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驾驶朋友记得改道。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是有水桶散落，台61线南下在142.8公里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坑洞，那中分局公路局中分局有说是因为路面不平整的关系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这个可能要持续的比较久一点。接着是在就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明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最疼惜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人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加上待会儿还有十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做一个整理哦。那这样子总共会有十个施工路段，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了。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72.8 到 168.9 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路段呢，原本是内二车道的跑步路面，现在是采全线封闭的状态，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么这个也造成了在路网图上面从172到169公里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礼拜三下午的一点的部分。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继续南下 227.2 到 230.9 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匝道是双向施工封闭的状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国一北上在 209.5 到 207.1 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183到181.9公里南屯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那么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工程，这个工程比较特别，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五点哦。那么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呢，是采全车道封闭的状态，因为要进行施工。那如果各位驾驶朋友要走这个路段的话，请记得在头屋下交流道之后再改走省道，并且从头份再上去这样子。那么持续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117到 117.6 公里头屋到头份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142.8 公里在大安二之前外侧车道是有大坑洞的。那么持续南下在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及内侧车道之间哦，就是中线的地方有水桶散落，这两个都已经请公路局

0: 渝中分局派员前往处理了。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一样要请自是放慢车速呢，自行也要当心。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哦，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靠近大墩路的慢车道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是正在施工当中。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呢，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后方这边车流可能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了。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56，是今天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待会儿送上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那么就今天的节目会在这边交由下一场的主持人是晚上10点，主持人尚恩的尚恩赢了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见。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7点到10点都会在空中陪伴各位。那么送上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的《我想我不会爱你》，大家晚上好好休息咯。
1: 呼吸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3.9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国道八号的西行，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九线的双向21到39公里云海国小到平林采单线双向的施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台62线的西行4.8到4公里马南隧道到大埔隧道中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桥下锦屏路单车道进行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还有高原的路段，以及北上的国道一号头屋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不到30公里的。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听到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合作的，叫做 Die With A Smile。 OK， 今天是星期一，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凌晨一点钟之前哦，0800000123。周末状态大家都还 OK 吗？我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不过我在周日的时候去了一趟台中，做一场婚礼的主持。下去的时候，因为我蛮临时决定要搭高铁，所以下去当然你知道南下这件事情在礼拜天不是什么问题，不过北上就有点困难。所以北上后来我发现，诶，哦，这个高铁都没有票，又不想要挤这个自由座，因为不晓得挤不舒服嘛，虽然很快，但你就决定好，我来看一下这个台铁。哦，台铁有诶，而且我搭的是新自强号吧，那个车蛮漂亮蛮新的。不过价格上面，因为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铁有涨价，我也是涨价之后第一次搭，所以其实在北中这个区间，我从台中搭到了台北500块，这是台铁的价格。不过高铁是700块，所以他们的价差变得没有这么的多，所以可能很多人因此就决定那不然你知道补一下就搭高铁了。但因为大家可能在台铁的部分呢就比较少搭，好，那就买得到票我就回来。不过确实它时间上面是大概2个小时出头吧，基本上时间是两倍了，所以那舒适的程度车厢蛮舒服的。不过台铁搭起来当然就比高铁来的再更晃一点，好，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如果今天呢你要南来北往搭这个轨道列车的话，可以选择哪样子的交通方式。不过高铁应该还是你只要经济能力负担得起会是你的优先选择，当然高铁可以到的点相对少，台铁就是很多的点，相对比较容易深入到各个乡镇地区。好啦，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热门华语 Top 10，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汪定中，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声岁月，第八名周杰伦七里香。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汪定中在专辑当中的 Parachute。
1: Take a bow, take a drink,

来自 Duke 王定中，歌曲叫做 Parachute， 它是本周第十名，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全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目前说回堵了啦，回堵4公里了齁，麻烦提早改道好不好，不要再过来这边会堵住哦，对你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舒服，提前知道提前改道。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信乐团同名专辑，第六名来自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终身美

0: 来自陈势然，歌曲叫做《终身门徒》。接下来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啊，第四名是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集；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来听张震岳，歌曲《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来自张震岳这首歌《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妈妈的眼睛》。好，在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6.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围堵4公里喽。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好吗？另外，国道8号西向哦，这个是新市出口匝道啊，东向呢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这边也都是封闭的。好了，本周冠军来自邓紫棋，《启示录》专辑，来听这首歌叫《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和台东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北部各地山区还有南投跟嘉义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西半部跟宜兰的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有机会来到36至38度。白天中午左右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机会来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40公里海面上，预估中午就会开始影响台湾天气，只是程度的大小还是要视路径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游肉顺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长荣海运军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获报搜证后，今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9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转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疑似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势，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疑似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陈等9名被告到案，全案正朝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政府积极防治新兴毒品，国安局长蔡明业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或

0: 会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1: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0: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使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六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央行扩大调节力道，外汇存底金额跌破6000亿美元水位。记者尤淑燕报道。
3: 我国六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减少79.22亿美元，来到5971.52亿美元，是最近三个月来新低。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说明，六月外汇存底减少主要是因为新台币贬值幅度较大，在厂商卖出、非美货币贬值和外资卖股等因素影响下，央行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秩序，进场卖汇调节。
4: 六月份国际美元是走强，那走强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汇市参与者对汇市的一个预期哦，我想要卖的一个价格，这个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是我们进场调节，那我们是卖汇的。
3: 截至六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885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16%，续创新高。蔡炯明局长指出，接下来进入现金股利旺季，由于电子业行情畅旺，预估配息将比去年增加，不过厂商配息逐渐分散到各季，加上外资拿到股利不见得会立刻汇出，因此接下来新台币走势仍会是美元走势而定。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试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记者杨欣报道。
5: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6: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14天以上最低5折优惠。
5: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50%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卵巢癌位居10大癌症第10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罗成报道。
7: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10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8: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7: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

0: 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我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南下22.2，这边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麻烦注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哦，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哦，前面有这个回堵4公里的状况，不要再过来塞了，改道行驶好吗？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这边也是有速度比较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哦，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哦。

等下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这边国一北上哦，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大弯过后，这边速度上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只有中内侧可以走。这边请你提早改道喽。来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一秒的距离》，等会见。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2.2公里的圆山路段啊，这边内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的。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呢外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呢头屋到头份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路段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目前是比较慢，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忍耐，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刚刚是好乐团跟李玖哲合作游荡的人。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接下来毕书尽，我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11:19，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哦。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到头份这边主线封闭哦，前面还有回堵4公里的状况。国一北上大弯过后的路段呢，这边时速也偏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但速度上是真的蛮慢的。来听徐佳莹唱歌，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我

王大文，其实你已经知道。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施工封闭哦，主线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接下来 Coldplay 就这个叫做 Fix You。

的轨迹。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来自 Grisby 翠乐团歌曲《旧家》。11:38，国道8号哦，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在北上头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是你，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刚听到的啊，是美秀集团翻唱的《还是会寂寞》。《还是会寂寞》应该蛮熟悉的，陈绮贞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头雾到头份呢，全线车道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0: UNIQU is 魏妙如。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这边投入到头份主线封闭，那稍早说回堵4公里，那现在看起来依旧是非常缓慢，请你提早改道吧。
1: 小的时候下午4点钟背起书包就往球场

黄美翔，歌曲叫做《回家再说》。好，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七月七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的，十二点前，这是小乐伍思贤歌曲叫《Another Life》，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林月也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逛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这边呢是主线封闭的，请你提早改道，依旧是有回堵的状况哦，4公里长，有经过这里请你要留意这个情形了。国道一号南下22.2到22公里这边说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到67公里，杨梅路段外线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3到181.9公里，南屯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09.5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是来自 So Sorry 的歌，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不要疲劳驾驶啊，累的话休息一下，休息站、便利商店都可以。回北上125到110公里，头雾到头份，主线封闭哦。

好，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听到这首歌，许慧欣《七月七日晴》。不好意思啊，我先把它播起来。12:18，有路况报警过，0800001023。

这是许慧欣的歌《七月七日晴》啊，《七月七日晴》还有一首《玛丽姚凯丽》。路况好，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乌到头份主线是封闭的哦，就这边特别注意，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

玛丽姚凯莉这首歌《七月七日晴》。台风周末要来了呢，你有没有做好你的防台准备啊？干粮啊，该处理的哈、哦，处理处理好吗？好，这边是台风的部分呢，看起来目前它的影响还很远嘛，然后应该是礼拜四最快哦，礼拜四晚上可能就有海上台风警报了，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应该是最大，尤其是北部，大家小心了好吗？这是林红还有沈文成、Nina 来担当。

容易侵入路刺激的天然气加酒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枪嘴分几种烫一切的伤也你不会低温用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过也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公馆青少年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2:39，在路况的部分，老国一北上125到110公里，头雾到头份主线封闭，记得改道行驶了。国一南下22.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大湾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就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做 Leprechaun。

这是 Zan 赞恩的作品，歌曲叫做 Stardust。 12点54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国一北上头雾到头份还是全线封闭，要注意哦。

今晚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周汤豪的歌，叫做 Till the End。 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路况哦，国五南下一公里石碇隧道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椅，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公里石碇隧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风机检测工程，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今天晚上特别需要注意是国道1号啊，北上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呢，这边主线是封闭的。那一路到现在哦，可能车流量稍微没有回堵的那么远了，但是因为这边是全线封闭，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22.2公里，在圆山路段内线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北上40.8到39.2公里，以及43到40公里林口路段呢，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7号星期二凌晨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在刚刚这个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苏打绿这首非常轻柔的这个非常简单的以吉他来伴奏简单生活，实际上简单生活就最快乐了，对吧？这个夜间呢，也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道路可以很简单。

单就好啊，不要有这个复杂的这个事故啦，掉落物啦，啊，故障车出现。好啦啊，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得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过呢，在这个节目一刚开始哈，啊，才刚刚许愿不要有事故，就有事故啊！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的隧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好了，小心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ason Mraz 的歌曲 I'm Yours。 1:17啊，除了稍早呢，国道五号说南下的1公里哦，石碇隧道里啊，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啊，各单位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中间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而且说这个掉落物蛮尖锐的哈，哎，可能会伤害到您的爱车，麻烦您小心注意，小心闪。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呢，在70到67杨梅路段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北，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啊，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然后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外侧车道进行清洗的工程，然后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有施工，有相关的一个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

什么叫做清新啊？这个昨天的下午呢，啊，这个北部地区下了一场午后雷阵雨大雨，哎，这个下的当下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哎，是慌张，就是说哇，衣服又要淋湿了，而且真的是蛮大的。

0: 天可能不止北部地区有下雨啊，这个在中部地区这个也有一些山区有这个雨在下，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是不是会有下雨的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哈啊，因为持续受到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事实上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啊。这个大概以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下雨机会啊，然后呢，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也因为呢高压持续增强稳定，所以 这个高温资讯还是持续发布当中。除了在新北市部分地区，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都可能出现36度高温，在花莲地区也有这个高温的资讯，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这几天更这个关注的是八威台风，看起来好像真的会朝台湾而来，对不对？哇，这一点都不清晰了，这可能会让人非常的混乱啊！目前呢，它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方2400左右公里的海面上，哈，虽然说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可是呢，这个今天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预估星期五哈，可能就会触碰到台湾的海警线，甚至是陆警线了哈。所以呢，这个影响的这个程度虽然说依照它的走的角度，可能会还有一点点变化，可是呢这个确定的是应该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至少都会有强风降雨的现象，那中南部也还是要严防这个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间歇性阵雨的状况。总之这个礼拜大概以礼拜四作为一个切分点，礼拜四之前哈，天气状况各地都还算是晴朗稳定，午后部分地区留夜雷阵雨礼拜四过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各地要做好防台准备咯。
1: 一二三四，知道你的
0: 来自陈绮贞这首午餐的约会。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成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

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34。稍早的事故目前看起来还没排除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1公里石碇隧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那么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公里嘉义出口之前呢，说中线还有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而且是尖锐的掉落物哈，小心闪避，免得还会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哈。那么其他今天夜间国道的道路施工看起来是有一点哦。在南下的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这里在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209到 207.1， 这里是云林到埔盐系统则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另外呢其他在国三南下的 227.2 到 230.9，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以及北上的 209.5 到 207.1， 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文学这首 Flower。

时间是凌晨的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听到连续两首歌曲哈，都是这个摇滚，甚至呢是有点重金属的感觉，分别有来自杨文学还有翠垢。听着听着都觉得，哎呀啊，唱这样子的歌曲，感觉喉咙都快烧瞎了，要赶快补充个水分。然后呢，这个除了身体代谢要正常进行之外，好像也才能润润喉，对不对？我在昨天的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有这个跟大家介绍了哈，国健署事实上啊，这个针对成人这个每个年纪啊，每天的液体摄取量还有喝水的这个摄取量呢啊，有最新的一个标准指引。这个提醒大家，事实上我们除了喝水之外，吃进的食物可能也会含有水分，都会让身体补充液体，补充水分，对不对？你知道吗？补充水分到底有多重要哈？尤其像现在夏天高温哦，这个民众呢长时间待在外面，你当然会因为口渴会自动喝水，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待在这个比较干燥的冷气房里面，如果呢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恐怕会酿成肾结石的风险啊。

你知道吗？有预防医学的机构在这个2025的健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哦，台湾人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发现有肾结石，甚至有肾脏钙化的状况啊。当然，如果是轻微的肾结石，可以借由一些手术啊，或者是一些技术哈、啊，把这个结石给震碎，然后我们排出体外，或者是把夹出体外，对不对啊？当然，比较这个大颗的哈、啊，哇，可能就要做这个比较漫长的治理啊，甚至终身对肾脏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了。还有这个医师就提醒呢，啊，在户外晒太阳流汗，你当然会补充水分，但事实上待在冷气房之内，水分呢也会透过呼吸道还有皮肤悄悄的蒸发走。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主动补充水分呢，尿液过度浓缩这个矿物质在体内，我们其实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矿物质吃进体内，就容易形成结晶，进而增加肾结石发生的风险。事实上呢，这个坐办公室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上班族、学生啊、可能会因为工作这个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没有办法出去上厕所，那不便频繁的喝水啊、没有办法这个太频繁的去到厕所的族群哈、都容易出现肾结石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加上呢，如果你运动之后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甚至习惯是以含糖的手摇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医生提醒，口渴，这个补水分不能只看有没有口渴，如果发现排尿次数减少，尿量也减少的话呢，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要多喝水啦。平常呢，你有四招，这个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在这儿跟你讲说要适时多补充水，补充一点水分，即使呢你还没有感觉到口渴。比方说啊，第一点，你可以定时分次的补水啊，每20分钟喝一口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第二个呢，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出现深黄色的状况哈，那就表示体内的水已经不够了。第三，拒绝。

憋尿，维持规律的排尿。第四，你把握休息的空档，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如果有肾结石病史，而且还需要补钙的民众呢，则不可以自行的停钙啊，应该都要藉由医师的专业评估，透过充足的饮水呢啊，降低结石反复发作的风险。所以呢，现在虽然说没有口渴，喝一点水吧。啊，这个如果这个喝太多，觉得想要上厕所，那你可以算一下啊，大概每两个小时，每一个多小时会有个尿，这个想要上厕所的感觉，那么你可以定时去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上厕所，对吧？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曲，老张。

喝完水听到这首重金属摇滚，感觉要补充更多水分了哈。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这首老张。1:51，稍早路况排除好消息，在国五呢南下的1公里啊，石碇隧道里原本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排除。原本在国一南下的263到264嘉义出口之前呢、啊，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可是哇，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了啊，在国一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你多加留意。那么啊、在台南市嘉里区哈，原本说在仁爱路50号有这个火警，感谢经过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排除了啊，但是怕是会有异味残留，所以可以的话呢，哎，这个附近的居民还是要紧闭门窗，出门佩戴口罩了哈。来自正义。

来自郑怡农新世纪的查甫囝，时间是凌晨的1:56，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郑怡农曾经获得台语歌后，在2点之前送给你，他也是台语歌后李竹新这首歌曲《行啊来台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20公里，头屋到头份哦，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三号。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其他的夜间施工，看到在南下的22.2到2.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则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以及北上的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其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新市往新市方面的这个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也有夜间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的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以上都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0: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
6: 啊！
5: 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我要，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来自洪佩瑜的歌曲《完整》，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开》这张专辑当中。虽然说呢，他今年也入围歌后，最后没有得奖，因为毕竟他的对手太强了。后来还是蔡依林获得歌后，可是我还是蛮喜欢这张专辑的，我觉得完整度很高，哎，持续唱下去，哎，我觉得他温暖的嗓音，也许呢，在驾驭得了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编曲，应该还是有机会，终有一天歌后会等到他。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哈，这里说有大货车抛锚的意外呢哈，目前呢，在紧急处理当中。那南下的158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好，一样是国一啊，但这里是施工啦。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哈。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道，不是，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啊，今天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些，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完整的一件事情，完整的嗓音，完整的作品，都要有雏形开始，对吧？徐佳莹的歌曲《雏形》。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7月7号，事实上的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啊，这个尤其对大学生来讲，可能已经一个多礼拜过去了哈。哎，时间实际上很快，现在可能看还觉得呢，啊，是7月初，但是啊，一个多礼拜而已啊，还有好7-8个礼拜有这个暑假哈，但事实上这时间咻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不知道朋友们最近走在路上呢，会不会觉得车流量稍微变大了一点点哈？事实上呢，根据高工局哈，参考今年暑假的一个车流状况，预估呢，今年的暑假还应该也跟这个往年的暑假差不多啊，像是在每周五到周日呢，都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啊。这个在周五、周六、周日哈，整日的交通量可能会有106到108百万车公里，大概是平日的1.2倍哦啊。甚至呢，在国道5号又尤其是重点塞车路段，所以呢啊，在这个暑假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哎。

这个朋友们都要留意，哎，这个上路之前呢，留意各地的交通状况，尤其国道都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先查询哪里是不是车子比较多。当然了，持续收听警广，就可以直接让你用听的掌握最新道路状况。那么国道五号呢，这个每周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哈，持续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像是在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届时呢，这个匝道高承载管制，就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遵守哦。

那么这个高工局也提醒呢，暑假期间事实上周五周六周日甚至是周一，国道的交通量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周五下午到周六上午哈，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是预期通常会车子比较多了哈。礼拜天下午的这个北向，在国一的北斗到彰化、台中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三的竹山到中心，还有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都是有可能是比较塞车的瓶颈点咯。西部在国道部分哈，这个周末遇到车流比较大，这个替代道路，你当然可以使用国三还有国一互相来替代。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台六是一线，随时也可以弹性调整。那么在国道五号往返平林和头城呢，也有这个台九线，所以说走起来哈，可能要调整一下，怕会晕车，对不对？所以晕车药可能会备着。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国道六号台六十三线也可以互为替代。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这个建议呢，朋友们也可以使用台七十四线接国道四号来替代行驶。突然发现呢，今天是星期二啊，没有关系，也许星期四的时候再提醒一次啊，星期五的时候再提醒一次。但这礼拜五可能会有台风哈，所以还是建议呢多多待在家里会比较安全啦。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如果要出游，你也总是要有这个荷包存够钱，玩起来才会开心，对不对？但小心哦，这个遇到诈骗陷阱，很有可能钱被骗光了，不要说出游的钱了啊，这个存款存了，这个未来要买房用的，生活要用的，结果我呢可能都血本无归，你知道吗？云端发票中奖居然也成为诈骗陷阱。

好，有警方调查，有工程师呢，在这个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次日，就隔天一天呐、啊，接获到假冒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哎，你幸运中奖1000块哈，然后呢，你要依循信件里面的连结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的平台，然后是假的网站，填写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末三码。不久之后呢，手机就接获了消费1750元。”的这个海外刷卡简讯啊，すみません，不是台币的1750元，是美金，所以它直接乘以30哦，非常的血本无归啊。这个当时他并没有察觉简讯的异状，后来呢，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哎，这个假的网页却频频告诉他认证失败，让他反复操作，最后发现呢，这个一再的扣了很多钱，惨遭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结果呢，盗刷巨额款项。

我今年三月到五月的统计，全台湾事实上就受理了超过1500件的一个报案，是遭到盗刷，然后呢，总额是突破了6000万元。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哈，不明的网址都一定要进行查验。你说我在看网址，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不明的，没关系啊，在这个网址当中呢，如果要你填写信用卡号，然后呢还要求你这个输入像你。刷卡的时候信用卡通常会输入信用卡号啊，信用卡的这个截止日期，对不对啊？甚至呢还会要求你这个填写认证嘛，这个肯定就会是刷卡消费，一定不是领奖了。领奖不需要填写信用卡号啊，领奖的话应该是要你提供你的账户的这个账号，对不对啊？那这个你提银行的这个户头的账号，这钱才可以汇进来啊，对不对啊？这个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代表的是到底是什么意义啊？现在又七月了，对不对？这个月底呢又可以这个兑奖了，现在不只是这个统一发票奖项，还有云端发票的一个中奖的这个机会哈。而且前一阵子呢才这个有讯息说在这个之后的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一个组数会增加啊，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之余，提醒你如果收到有相关告诉你你中奖的简讯，一定要看清楚内容以及呢这个认清楚政府真正的一个领奖管道，不要因此受骗了。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

0: 有影啊！
1: 你莫学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无学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那底啊，无怪工程做到乌都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那有啦！
2: 你莫去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3: 我来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2: 即马我白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互你啦。
2: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4: 贪污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拄着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跟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让我家己一个安稳。

2:35啊，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158公里啊，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出口又大货车抛锚，这里也接获排除了哈。那么就剩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这个比较早呢，如果你还来得及，比方说在台中系统啊，先从国道四号转接国道三号，一路顺啊。往北走也是 OK 了哈啊，不然呢你可能就要从苗栗铜锣这路段哈啊，这个转接到台72线啊，然后再接到国道三号通行，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除此之外呢啊，在国道八号这个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然后往新市方向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过人五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这首《过火》非常的有名，这首歌也许在这 KTV 去唱歌的时候还蛮常被拿来 K 的。他在1995年发行的作品，但是呢在隔年的1996年呢、事实上又有这个香港的填词人向怀雪重新填词，然后呢张信哲重新唱了一遍，变成粤语的版本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广东话版本，也有国语的版本。这个两首歌曲写的是不一样的意境，但是同样的词都增添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伤悲。但讲到伤悲，这首歌曲的伤悲可是一言难尽啊来自张宇的歌曲《一言难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0。台九线在大清水隧道呢，啊，也就是从这个158.6到159.18啊，这里全线双向车道哈，都是实行机动性管制。麻烦朋友们，这个路段比较危险呢，有可能会希望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哦。那其他省道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么在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依照现场道应该走台15线了。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来自孙燕姿这首《飞瀑而下》。

不知道有生之年啊，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科技呢？啊，让我们可以这个飞到太空中看一看啊，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处看一看自己生活的样貌长怎样？因为现在都是借由照片看到，对吧？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如果不行的话，在三点之前送你最后一首歌，从南极来看看这个整个地球咯，但看得到吗？袁千岁这首歌曲《南极光的俯瞰》，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这个其他夜间施工的路段，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在进行啊，以及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内侧的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都是哦，入口封闭，麻烦提前改道。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到南投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检测作业，那么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这里改走侧车道行驶才会方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

0: 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1: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7: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8: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9: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0: 放暑假喽！
1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0: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12: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13: 公馆青少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甲子会吼蛙熊爱狼。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夜间工作到现在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体力耗费好多，很想睡觉啊，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真的是做天没。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是下交流道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吧。啊，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啊，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这个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单卵力。

这首歌曲《单乱你》这个写的是非常的轻松跳跃，不知道有没有找回年轻的时候恋爱那种扑通扑通的感觉呢？哎，不对，这个恋爱扑通扑通的感觉，谁说只专属于年轻人，对不对啊？一辈子就算跟老伴结离了十几年、二十年啊，这个生活的时候呢，这个精心巧思计划一场，这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这个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不然呢，这个每天工作啊，工作再工作啊，这个琐事繁忙啊，有的时候哇，还真的是，这个忘记自己为什么生活，对不对？啊，生活好像为了柴盐油米酱醋茶之外，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找到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吧。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小时哈，总算呢，这个事故全都排除了哈，这个道路上面原本的一些抛锚车啦，或者是掉落物也排除了哈。那么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今天事实上施工看起来并不是只有在国道、省道，在市区道路也有，好像是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室挖的工程是在办办施工，台北市的南洋街从襄阳路到中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啊，这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如果你要往景美或者是新店方向呢，改走罗斯福路替代就 OK 了。生活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找回惊喜，找回怦然心动的感觉，没关系，电影会演给你看，多看一点浪漫喜剧啊。那就送你这首歌啦啊，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曲《坐定来去看电影》。最近有没有想看的电影呢？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生活娱乐不知道干嘛，看部电影放松一下也不错呢哈。

阿妹妹这首歌曲，如果我是电脑，谁是阿妹妹呢？阿妹，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没有这个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就有些天王天后，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也是歌手，你刚在像是呢最近很红的阿令，他的姐姐黄丽其实也当过歌手哈，有发过一张唱片啊，他曾经翻唱了这首我心已打烊，听听看他的歌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妹妹阿令的味道呢。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啊。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现在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啊，这个凌晨好像还是有一点闷哈。那在白天呢，就会更闷更热啊。在新北部分地区，还有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中南部区域哈、啊，靠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在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的甚至是橙色灯号哈，就是说会有连续36度这个以上的这个机会啊。昨天前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哎，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台风巴威呢啊，虽然说啊它逐渐在往西靠近当中，目前呢是位在大概俄伦比东南东方啊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仍然是蛮遥远的，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主要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天气炎热啊。但是在中午过后哈、啊，可能北部地区部分的山区啊，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啦。哎，那台风什么时候会影响呢？啊，在7月9号星期四开始哈、啊，台风会慢慢的，因为这颗巴威台风它的这个暴风半径哈、啊、有300多公里这么大，所以呢它这个是胖胖。的外围云系哈，可能从礼拜四比较晚一点下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啊。虽然说呢，各国的这个模式预

测啊，就是说登陆的机会，目前看起来各国都有点共识啊，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呢会从北部近海掠过啊，届时啊，因为这个在抵达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是强台的下限，或者是中度台风的上限，环流很广，所以啊这个影响台湾的这个机会不但很高，而且可能还是有很多区域受到影响。这两天一定要赶快准备好挡土墙、沙包啊，这容易积淹水的区域做好防汛的准备啊，这个准备好紧急的照明设备了哈，以防会有这瞬间断电、短路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准备好这个三日份的干净饮用水，还有干粮，这也是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这个为了预防下雨，对不对？豪雨强风所带来的灾害，家中是家外面这个院子里啦，顶楼啊，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固的？这个悬挂的吊这个悬挂物品需要拿下来，这个或者是招牌有没有可能会有被吹落的危机？这几天要检查一下喽。那么届时虽然说台风的影响这个可能会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影响是会比较多，但是中南部也还是会有影响啦，全台都要做好防台准备了。来自曾伟元这首《七月初七》。

今天虽然说是国历的7月7号，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曾伟元的七尾初七，事实上是七夕的这个农历七月初七，这七夕对不对？所以还没到啊，这个现在农历也才5月底哦，今天是小暑的哈啊，哎，这个大概要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因为小暑下一个就夏暑，这个大暑，但是。好像在秋天还没有正式来临之前，每一天都很热了哈啊！等到这个真正是七夕的时候，再来听一次刚刚这一首歌。3:4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急流东啊 ，U 弯是顺顺顺呐 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啊，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那在北上的209.5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一说呢，七夕这一天呢，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一年一会，所以呢，这个乌鸦喜鹊啊，为他们搭座桥梁都觉得很感动。农历七月七号会下雨。那国历七月七号应该没有这种传说吧，对不对？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许慧欣的歌曲，叫7月7日晴，看来今天应该要是大晴天了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在这个台北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南洋街的襄阳路到忠孝西路一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到6点钟，基隆高架往南街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接着在这个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施工。

0: 稍早听到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之后是周杰伦《七月的极光》。3:57，稍待一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喽。
1: 我想在隔着荧幕想念你。
0: 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是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来到星期二新的一天，希望你好好的休息，然后平安健康愉快啦啊！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5到110公里，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南下22.2到2.2圆山路段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这个北上的40.8到39.2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在民间路段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227.2到230.9南投，那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公里过普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散落物还占用在其他的车道全线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朋友们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安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游。

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然后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赶快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 30.5 度，台中的丰原 30.3， 台北市北岛毛30度啊。好，北部中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李千娜版本满贵秀爱情，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四点早一分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哈，务必留意在北上206公里过埔园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而且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那国一的话，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很注意北上哦，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避开，拜托拜托。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要烦恼哦，我喝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好，现在时间4:1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要特别小心把酒精尿在背后，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一目前北上是头屋到头份这一段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杨梅路段外线，还有林口路段内二线，以及南下的圆山路段内一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顶为0800-000-123。

哦，李友廷、魏如萱想怎样？虽然说想怎样，但是小两口拌嘴也挺可爱的哈。而这个组合也不太确定到底是要分手还是要牵手，这情境剧也蛮特别的。不被呀，周自从砍球去分手啦。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分手，重要是那个过程，出发前请看去吧啊！那现在可不可以混住嘞？哈，4:25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哈，而且那个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目睭的背后金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那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还要注意避开北上头道头份，全线车道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音目前在北上206公里啊，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还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哈。目睭真正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岛威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而在国一北上林口一前的内二线，以及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还有北上杨梅路段外线，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哦，北上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持续有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那还要注意北上的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国五啊，在北上石碇的外侧，还有南下雪穗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工程也持续。国八目前呢，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内侧也有作业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窗，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反正我只活一遍。
1: 好，吴克群今天很 OK， 不过通常大声说今天很 OK 的都不一定 OK， 安内看面怎啊？哦，没有，啦，有时候要自我安慰一下，对吧？哈，4:36了。
2: 我要鱼，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哦，周杰伦女儿殿下，哎呀，从那种单身开着跑车的生活转进婚后有了宝贝女儿，然后变成娃娃车这个过程这个心路历程只有那个当事人真的才可以深深体会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谢谢阿爸，吉祥，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2: 啊，我好。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好好。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4: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来哟，4:42了。目前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哈，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哦，以及要注意避开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呦，来讲一下今天世界杯很出席，双牙对决，西班牙对上葡萄牙。先来看一下即时比赛的分数，还是0-0，大家都还没有突破啊。我来讲一个哈。在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呢有一个女生，她养了一只6岁的狗狗，然后若以西班牙语，她帮她的小狗取名叫小胖。好，小胖呢在5月24号左右在他们住家附近走失了。哎呀，这个主人呢非常着急，找了很久，而且也透过社群媒体来拜托大家帮忙寻狗。你看经过一个多月他都没有消息，然后呢之前因为墨西哥在世界杯3-0打败那个捷克，大批的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哦，大家都好嗨。结果这个女生她也在看那个现场直播，哎，结果镜头一拍就拍到呢一个身穿绿色球衣的球迷，他把一只狗狗高高的举起，一看那就是他走丢的那一只小胖。哎呦，然后依照这个直播的画面判断，狗狗走失的位置距离，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距离他走失大概有14公里，那他们就赶往现场去寻找，终于顺利跟爱犬重逢啦。哎呀，这真的也是相当戏剧性的，重新找回爱犬的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看世界杯的直播。

哦，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唱的 Senorita。 OK， 应该是个漂亮的小姐啦，哈，不是在上热情如火。哦，4:48了。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哦，车道上还要留意散落物。

哦，这是魏妙如、黄炳祥这位好情况给 K 秀，你工匠你还是爱听戏吗？有时候跟天气无关，好不好？我跟心情有关。哦，4:52了。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位哈，那尤其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而国三呢，要注意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还有在国三的话还要注意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现在都有作业哈。而国八啊 ，OK， 好。国八现在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的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哎，注意啊。

0: 太多，可能是要接你宜兰的金头山走一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56了。目前在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啊，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先前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仁线要注意事故的情况，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散落物，经过小心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以及北上过南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一，那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呢，国三在北上清水埠区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国八目前呢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匝道都是封闭当中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23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然后现在看到一些预测资料，都说礼拜四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它如果真的扑向台湾，哇，这个台风哈，那真的大家前面这几天要先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哈，世事难料啊哈。有时候红太动线跟世界杯一样哈，谁会赢你猜，或者最后的结局啊，那我们猜哈，但还是要持续关注啊。那今天呢，在

天气方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目前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哈，好，在彰化花坛这边哦，30.5度，台中的丰原以及台北市北投、内湖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哦。

哦，蔡嘉玲的歌声为你打拼，你讲透早就出门，留个大粒瓜、细粒瓜，为谁辛苦，为谁忙哦？我们都有我们要那个守护的人啊，哈。

啊，那无嘛是会当顾家己啊，对吧？哈，所以重点是爱家己安全顾好势哈。来五点十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有事故点哦，马就的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车道上还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用歌曲来给你倒传一挂气啦啦，啊，你就打拼嘿。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电子账。

0: 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的北上206公里哦，过埔盐系统内二线这边有事故哦，然后路面上还有许多散落物，注意哦，以及要避开国一北上头到头份全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中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姑婆屿这里的海域哈，出现了这个一大群的海豚，而且呢跟着渔船一起前进，哈哈哈哈，完全不怕生哦，哇，那个船长好开心哈。那澎湖海域最近惊喜连连，有豆腐鲨、魔鬼轰、大理石轰，还有海豚。好，最近呢又传出在东海姑婆屿海域这里呢，一大群的海豚出现，而且跟着那个渔船一起游哈，久久不愿离去，然后不停的在船头旁边那里弄来弄去哈，说好像要跟这个渔船这会，两这会，我这个海豚们也很俏皮，很勾嘴啦哈。这一艘船是出海要去捕捉蝎更，好，有没想到遇到一大群的海豚哈。啊，船长很好玩，在拍的时候他说感觉那个海豚在跟他招手，哇，哎，心情况哇好了哈，但是海豚跟着船哈，跟他被对一件呢哈。那澎湖海域的确是有野生的海豚，但是大部分他们通常生活是在比较深的外海哦，所以这里比较没有办法像宜兰花莲台东那样的赏金豚的游程，那是偶尔在外海搭船可以遇到哈，所以对于这个渔船的船长来讲是非常惊喜了啊。

好，这小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糖》，把那个台湾东海岸，哎呀，海洋闪耀如宝石，然后那个鱼在边头跳来跳去，哦，鱼的种类可多，非常丰富哈。5:22了，讲到鱼，飞鱼也很有特色，看它在海面上跳来跳去。来，鱼丁蜜的版本，飞鱼。

们来讲一下哈，在南投这边，南投市公所说要翻转大家对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要推广在地的市场文化。好，他们呢在7月18、19在树德半山梦工厂要举办呢年度的传统市场艺术节。说在市场这边，因为他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有独立书店哈，哇，展场要以美学陈列跟风格化布置，让大家呢重新去感受这个传统市场，不是只是买菜哈，也不是那个觉得好像比较杂乱哈，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生活美学在这里哈，然后还有一个主题叫做来市场泡茶。哇，说要把那个泡茶哈，叫一个品茶的活动搬进菜市场里。哇，而且现场哦还有那个怀旧铜碗闯关、踩高跷、呼啦圈、打弹珠、双人木屐。总之每一个大家去南投的菜市场走一下而已哦。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2了。来，路况留意哈，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头乌到头份全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边开放通行，谢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啊。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而且车道上许多事故散落物哈，一定爱注意，拜托姐。而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林口路段也在内二线哦，以及杨梅路段外线，还有南下圆山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三目前北上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在施工。那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五北上石碇前的外一侧、南下雪隧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都有工程哈。国八要注意哦，施工封闭了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也是封闭哈。那国十西行过仁武中那一侧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拉零。

0: Yeah. Rizzo. It's a hip hop. Assist by Ginkgo. Uh-huh. Yes.
1: 哦，这是韩国的嘻哈歌手 Rizzo 所演唱的 You Are So Lovely， 你是这样你呀狗嘴哦，虽然节奏比较重、哦、天已经亮了已经亮了，你也把酒杯不能喝哈。好，还有宝儿的歌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3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要特别留意内二线的事故哦。然后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哈。来到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这边，现场的情况要特别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现在这个百香果也是当季的这个水果，那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但是很多人呢在吃的时候说吼，百香果比较酸，在吃百香果还加蜂蜜或加砂糖。小心你若是这样做，本来很健康的水果就变成高糖的炸弹。好，来讲一下你百香果怎么吃会比较健康一些。那其实百香果的那个酸甜那是真的很棒的，因为就因为它的酸可以显得那个甜更加的美味。那把它百香果不一定要直接吃，你可以把它当作天然的酸甜调味料，也就是说你换个方式来搭配，可以轻松的吃到原味，而且呢也比较健康。比如说你怕酸，但是

是你可以加入无糖的优格啊，无糖的优格本身它就可以综合一点它的一个酸味，带出天然的这种果甜。还有啊，有的人真的喜欢喝汽水，那建议哈，你去买那个气泡水哈，无糖的气泡水，然后用一颗百香果哈，你就可以把它去跟那个气泡水调在一起，非常天然哈，而且也可以避免哦喝下很多化学糖浆或添加物哈。再来最建议的就是百香果其实是很好的沙拉酱哈，你知道那个沙拉酱很多是高油高糖。那你用百香果肉加上一点橄榄油，加上一点点的盐，好，一点点就好了，下去这样调味，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沙拉酱。特别是现在人减重啊，吃那个鸡胸肉，鸡胸肉比较没有滋味，但是你把它配上这个百香果的沙拉酱，哎呀，那真的是很好吃啊。还有哦，开胃小菜，很多人喜欢吃小黄瓜，在这样季节瓜类真的也是很好的这样一个食材。那你可以把小黄瓜切片，再加上一些百香果的，就是把百香果汁这样淋上去，大概放个冷藏20分钟，然后就是有一点腌制的效果，所以这个小黄瓜酸甜酸甜的，而且非常爽口啊。

OSHE 加上飞轮海哦，人海哦，唱的这个歌曲叫做酸甜，因为有酸才会显得甜更加印象深刻。5:50啦。

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环保局在去年规划了一个由渔民跟潜水人员打造的近海联盟，总计捞出了8183公斤的废弃物。那你知道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呢？是废弃的渔网渔具，足足就有超过3000公斤，远远是其他废弃容器跟一般垃圾，它真的是遥遥领先了。

那这个废弃的渔网渔具一旦掉在海底哈，打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近这几年都是鼓励渔民在出海的同时，你若看到大海的垃圾，先刷个好起来呢哈。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呢、哦，在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有事故，车道上还有许多散落物哦。而国一南下

338.9公里，过路竹内路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都是先前国一北上过男子入口中线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哦。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阴内外一侧有三角锥掉落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外线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600公里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而且这个从现在最近的这个气象预测资料看样子，哎呀，真是希望能躲过，但是呢真的要有心理准备哈，还是要随时观察巴威台风的动态。好，那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在清晨的时候，嘉义以南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目前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哦。那今天有高温提醒，橙色等号有到36度，包括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屏还有花莲，然后台中、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哦。

哦，多位歌手一起合唱的 This Summer， 这个夏天听起来蛮欢乐的，但也有这种叫哈哈 Summer， 夏天，你说这样不热吗？没办法，这是他最鲜明的表情了。

北现时间已经是6:12了，国一目前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那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所以因为有翻覆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的，要拜托呢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哈，务必留意哦。因为很主席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提前从云林这边下云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所以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这里，先前内二线就有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占用在车道哈，这边也还在处理哦。这个两个事故点呢，距离非常近，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普盐系统，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普盐系统前呢、哦，一定要特别小心。那现在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前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哈。再来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了，还有南下在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了。哎，在讲节气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哈，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全线封闭。这是在国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目前全线封闭，要提前下园林改道通行，先避开事故点哈，拜托拜托嘿。

哦，节气呢，这个有分大暑跟小暑，很想要吃哈、哦。哦，今天进入小暑的节气哦。这时候，这个当节气里面呢、哦、出现这个暑气的这个暑的时候，那真的热气。

是实打实的了哈。好，在小暑节气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热毒，热毒就是比如说湿疹、玫瑰疹，好，皮肤病，好，还有有的呢会变成单毒，单毒就细菌感染之后，免疫系统无法压制它，所以呢身穿溃烂哈。而且在小暑的时候，如果出现伤口，因为暑气比较旺，所以药好是不容易，也容易化脓，会真的要痊愈的话，要比较长的时间哈。好，那我们来讲，在小暑的时候，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实在的热，热得很实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胃口不太好了哈。好，食欲不振，那你若吃太多糖脂，也就是说你吃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那个糖分太高的食物，其实你反而身体会更多的火气，容易发炎的状态。那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像是洋车前子粉跟椰子粉一比一混合之后，用热水去冲泡哈。那这个哈，还有就是莲藕粉，哎呀，现在是莲藕的产季嘛哈。然后如果当然确认是天然的莲藕粉了哈。那莲藕粉因为糖脂比较低哈，而且它膳食纤维丰富，也有饱足感啊。好，这是如果食欲不振。那在小暑这个节气，因为呢它的风吼是真的很热，热风会让汗水流失，人容易干燥哦。那你一旦流失的这个比较多的汗水，阴气会流失，所以这时候滋阴哈。所以吃的食物在这个时候适合吃什么，你知道吗？适合吃鳗鱼、鳝鱼、泥鳅，这样富含胶质的这样的一个哈，让这些海鲜呢，其实也蛮适合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来食用哦。好，6:18，在国一要注意避开北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哦，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现在是全线封闭状态，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改道通行哈。

然后这首日文歌曲《日曜日》就礼拜天，来自格式塔少女。不过就算是礼拜天，听起来蛮热的哦。6:22了，目前呢，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一个是在北上207.3公里浦沿系统前，这里大货车翻覆，而且是火烧车的情况，所以现在全线封闭哦，一定要提前从园林这边下去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否则来到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也在附近是北上206公里过浦沿系统内二线，先前就一起事故一直在处理哈，还要注意散落物嘿。而国一南下在338.9公里过鹿竹内路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再来国三呢，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到李家，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由国立中央大学还有教育部一起合作推动的，有一个任务叫做王爷公上太空。王爷公上太空需要人类帮忙吗？他自己要去哪里不是很随意吗？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我们要亲眼目睹这样。那说要在7月7号下午3:10让这个火箭呢发射升空，也就是说要把屏东的黄船鱼目送上太空哈，没办法把整艘黄船送上去了哈，但至少是跟黄船有关系的哈。然后呢，要把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王船的鱼目送上太空，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实际的，真正什么叫做游天河，让王爷公可以到太空去哈。

哦，天气这么热，帮你降温一下好不好？有时候不用真正吃到，光听到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好疗愈哦。哦，冰来了。

0: 然后真的很清凉降火，也非常的疗愈。来自张三李四唱的歌曲《把不把不》。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务必留意，特别是国一北上埔园系统这附近哈。来，先说在北。

0: 以上207.3公里埔盐系统前，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原本是全线封闭哈。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虽然说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大家，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哈，要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是否要提前下园林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好，再来。也在就是在国一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的事故也一直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三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掉落，还有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五刚通报不久，南下在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哦，已经在处理了赛迪哈。然后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要米家让给家有通报处理了。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也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确立台湾人工智慧研发应用与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确保 AI 应用同时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115年1月14号公布施行。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携手政府机关、学研机构及民间产业公司协力，全力达成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安全应用环境，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价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立法目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指出，台湾除了追求技术创新，同时也要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因此行政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
3: 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将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及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个面向，从中小学开始系统性培育 AI 人才，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教育部资讯及科技教育司司长叶嘉宏说明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着手，规划6项子计划逐步推动。
4: 我们在教师方面有 AI 的助教，可以协助教师评量备课跟教学，那在学生的部分有 AI 的家教，那可以协助个人化的一个学习跟及时的一个回馈，同时我们有 AI 决策的助手，帮助在行政与教学上的一个决策，同时我们开发影音互动生成式 AI 的一个内容，那结和学习的系统推动新一代的 AI 学习的一个模式。那 AI 能不能落实到教育场域，其实教师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希望提升教师不只使用工具，而且是能够变成一个善用 AI 教学的一个专业者哈。所以我们有2项的一个推动的方式，第一个是教学的支持哈，我们有教学真人的计划与辅导的一个机制，然后协助教师将AI 融入日常的教学当中。第二个部分，我们师资培训，我们培训的课程跟教学的实作，那我们来提升教师运用 AI 教学的专业的那个能力。那在从数据的分析到课程的应用，我们希望使用 AI 全面提升 AI 学习的一个品质。那我们持续的建立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系统哈，那

0: 啊，使用 AI 分析学习历程，然后支持教学的一个决策，让教师哈、能够随时掌握学生一个学习的状况。那同时我们也增加强化科技领域的 AI 的素养，将 AI 融入课程及教学设计当中哈、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培育这个运用 AI 学生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一个能力。
1: 数发部自2025年起推出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建立跨产业 AI 人才共通标准，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合作，6月发布 AI 公务人才认定指引，透过对标指引 3.0 架构，协助各机关建构 AI 人才能力。至于未来刺激民间使用是否要有租税优惠等做法，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相关规定，是否要扩大可以再研议。
2: 人才部分我们之所以用生态圈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是公司协力才能够尽速让这个我们所需要人才的这个推动的力道和渗透度能够加大。那把各部会的这个推动人才的这个方向和资源这些都能统整起来，让需要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快的接触到他们需要的课程。那在这个租税减免的部分呢，目前产创条例已经有 AI 研发的投资抵减的相关的规定。那如果是属于研发的一环的话，可能利用这样子的现行的这个规则可以有适用的余地。
1: 除了建构 AI 人才的共通基准，数发部也致力整合公司伙伴，协力打造 AI 生态系，扩大符合指引架构的学习资源与能量，线上课程对其指引的人才分类与能力类型，总计共有25个民间伙伴，涵盖18个训练单位、4个认证机构和3个平台，将相关指标纳入各部会人力发展计划，使政府施政效能与国家 AI 竞争力同步提升。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好，6:40了，来，关于国一北上207.3公里哦，埔盐系统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的处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有开放中外线，但是现场回堵2公里左右哈，所以还是建议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那改道的路线，下国一北上埔盐系统交流道，然后走台76东行，再由台76埔盐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进入国一，继续往北行进哈，调整一下动线。那现在是有开放中外线，但是因为回堵哈，这个真的有2公里，还有先前从完全封闭状态到现在已经有开放两线车道哈。那这个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也拜托大家要多点耐心，马修老贝哈，给毛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在48.6公里

0: 五羊国机场系统路肩有抛锚车，没有警告标示，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30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干、北干是多云时晴，金门、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部分，北干现在27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29度，花莲也是29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哦。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宁的提醒。

已经6:43了，国一在北上啊，浦园系统这附近要特别注意，因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了，一个在北上206公里过浦园系统，内二线这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207.3公里，这边是浦园系统前，因为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现在虽然有开放中外线通行，但是回堵比较严重哈，所以如果考虑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那这个动线调整可以下国一北上浦园系统交流道转台76东行，再由台76浦园交流道走台19线来衔接国一的彰化交流道，然后进入国道呢继续往北行进哈。而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咯。国五在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哈，所以

好，来自白安，倒着走，有这种脑洞大开的感觉。你试着让自己的大脑重新排列组合，变作啊，没办法打开你的头颅，那就是改变你惯性。比如说你每天走路 always 从左边或者从这一项，你有时候换到对面走走看，我说的行人道了，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试着倒着走，你会发现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协调到肌肉，它的一个惯性完全不一样，而感受还蛮特别。但记住是安全地方啊，你不要在外面的马路上倒着走，不要不要塞眼睛。

6: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特别是在埔盐系统这边要多加注意，尤其北上207.3公里这个点哈，先前大货车火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现在虽然已经有开放中外一线，但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况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那或者您已经来到附近哈，中外线是有开放，可是还是

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立板出来背后跟拜托起来啊。还有在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三留意北上49.5公里过三鹰内外侧三角锥浪里家，以及南下234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那在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五南下48.7公里过罗东中线散落物还在处理哈。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有消防栓的相关的业者，最近在他们神奈川分公司周边哈，成功的完成一项创举。好，他们呢把卫星宽频天线直接安装在既有的消防栓标志上，借此打造可以覆盖全日本的紧急 WiFi 的备用网络。日本的环境因为在这个火山带，然后常常地震、海啸、台风啊，那导致地面光纤跟行动机台遇到这个天灾的时候是容易瘫痪的，所以他们这个构想最大的优势，说日本全国有大约12万个哈，由私人企业来维护的消防栓的标志，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的卫星宽频的天线直接安装在上面哈，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紧急备用的网路连线 WiFi 这样一个功能了。

哦，吴生梅，关键叫耳一耳一，发音要清楚，我们当兵哦一哦一哦。哦，6:56啦，国一现在有起事故的通报，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而国一南下过路竹内路间动物被撞到情况排除了，还有国五南下过罗东中线散落物，呀，已经结束了。

来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207.3公里哈。在埔盐系统前受到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影响，事故一直在处理，那现在中外线是有开放的。

今天世界杯，葡萄牙对上西班牙，西班牙胜出1-0。昨天看内马尔泪眼挥别，今天 C 罗要告别世界杯了。好，总之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哈。好，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当你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在北上374.3公里，高雄端新生高架入口有起自撞事故，已经在处理了。以及北上206公里过埔盐系统，内二线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207.3公里哈，先前这边有大货车翻覆，而且火烧车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当中，已经有开放中外线哈，但是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以及国一高架北上48.6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台65线北上4.8公里新庄二前中线有掉落。

我物，开78线东向40.8公里过古坑中线，雷纳普雷纳里家，还有台南市的下营区上帝庙菜市场前这边，在下营中山路一段1号这里有事故发生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爸，我出门喽。
1: 哎，来来来。
0: 怎么啦，爸？
1: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0: 当然有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1: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0: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0: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7号，星期二。好，今天的这7月7号不是七夕哦，是国历的7月7号。Double Seven， 有 Lucky Seven 的感觉吗？

最近呢，在这个翠上面，就 Thread 上面呢，有一个小讨论哦，就是呢，有人呢在这个餐厅吃完饭之后哦，他就观察了一下，因为呢吃饱坐着休息，他就看了一下四周围哦，大家如果用完餐的话哦，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那结果呢，他就发现说，哎，有一个小动作哦，如果你吃完饭后有做的话，给人的感觉还蛮好的哦。那就是呢，你吃完饭的话，如果有把这个椅子啊、哦，你吃饭的椅子默默的归位哈、哦，就把它呢放回去哦，往里面靠一点的话，哇，这个观察者呢，这名网友就说，哦，那感觉这个人很有家教哎。不晓得你是不是那一个，就是吃完饭之后会把你的座位、你的椅子，把它稍微这个放回原位啊，往里面靠拢的人呢？哼，好，那这个贴文曝光之后呢，在网络上呢也引发了一波讨论哦。那就有网友认为说，哎，这真的是基本礼貌哎。小时候这个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也都有教，都有提醒哈、哦。但是呢，有时候长大了，那有时候甚至赶时间啊、哦，那就不小心忘记了哈、哦。那吃完饭立刻转身就走，是不是哈、哦？椅子就这个，哎，因为你要出去嘛哈、哦，椅子就会往后拉开。那有时候其实是会挡到走。到的哈，让人家不方便通过。那甚至是那个餐厅，如果座位区没有很大的话，然后还有人要端菜啊，端那个汤汤水水的走过去哈。所以呢，其实吃饱饭的时候，不妨把你的椅子啊，把它呢靠回去哈，就往桌边靠拢。网友还说哈，这个不是店员的工作哈，这个是你的工作，就是说每个这个用餐的人哈，吃完饭之后就应该把这个座位靠拢。那就一个网友自称说，我活到70岁了哈，我到现在都还是有这种物归原位的习惯哈，他觉得是基本礼貌。那也有其他人说，哎，这是看得出来一个人的家教哈，这样子哈。那也有网友还额外分享说，哦，我除了把这个椅子靠回去之外呢，我都还会习惯呢把桌子哦，就稍微清一下，简单清洁一下哦，包含掉下来的屑屑啦，或者是有滴下来的汤汁啊等等哈、哦，会稍微把它擦一下，或者是把它清干净哈、哦。好，这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但是靠椅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哎，好像是可以顺手做的一件小事。

好，我们来关心今明两天的天气了。今天明天7号8号这两天的太平洋高压呢持续影响我们，所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北部南投还有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清晨呢，嘉义以南的地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各地呢都是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今天呢，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呢，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呢，是偶尔会到达36度以上。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20%-30%。中台湾低温25度，高温35度，那中台湾的降雨几率从0%-20%。南台湾南部地区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南台湾的降雨几率。

从零到二十，东部地区、东台湾地区低温26度，高温33度。东台湾呢，今天降雨几率0%到10%。那外岛地区呢，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0%到30%。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环境风场是偏南风，所以呢迎风面的扩散条件佳，都是蛮好的哦。只有北部地区，就是北北基桃，是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那中午过后呢，气温炎热，也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所以臭氧浓度容易稍微上升哦。那今天呢，新竹苗栗啊，中部地区云嘉南、高屏、宜花东，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那刚刚讲到，就只有这个北北基桃哦，这个因为是位于下风处，所以呢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爱你爱你，这是陈威全的歌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稍早呢，说在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北上的 49.5 公里哦，过了三鹰之后，本来内外侧车道都有三角锥掉落、哦、这个已经接到了排除、哦、刚刚七点多后呢就排除了。还有在这个五羊高架哦，五羊高架呢北上 48.6 公里的地方，本来呢这个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有一部抛锚车哦，而且还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那现在也是说呢没有看到了。

整理一下车多的地方给大家哦。那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从这个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段的速度呢，现在大概是这个40到70之间。那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之后哈，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速度呢大概是20到40，其中比较慢的地方就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哈，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还有呢，继续往南走，到了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好，那过了这个杨梅端哦，杨梅休息站之后呢，速度就可以提升到60-70。再来就是这个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到这个新竹交流道这两段哦，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走走停停。那你说中间那边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时速现在大概是60-70。好，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这个新竹系统啊到新竹交流道这边，大概也是60-70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平镇系统，从平镇系统呢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大概走走停停哦，时速是40-50。那下一个行车坪景点就是要到了桃园，过了桃园交流道继续往北哦，从桃园交流道呢到林口这一段哦，大概呢时速不到40，是比较塞的路段。好，那如果继续往北的话呢，过了林口之后哦，又可以提升回升速度到这个60-70左右。那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要到了这个三重啊，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从这个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呢，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好，其他呢大概都可以有这个60-70以上，甚至是80以上的车速。好，这是中山高。那旁边的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哦，也就是说从这个汐止端一上来就顺畅好走，那一直顺到了这个五羊高架，也都还是非常顺畅哦。现在看起来车速呢都可以维持在正常的车速，只有在尾端呢要接回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了。杨梅端这里呢要接回中山高，因为这个车子要这个汇流嘛哈，所以呢这边呢时速是大概不到40，好像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了，不然呢就全线顺畅哦。好，那至于北上的这个汐五高架跟五羊高架呢，我们来看哦，从这个杨梅端一上来呢也是顺畅好走的哈，一直要到了哦这个五羊高架走完了，要接汐五高架这边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五股转接到这边哈，就速度呢降下来哈，放慢到这个40-50哈，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下塔油这一段哦，都是差不多这样的车速。然后呢，过了下塔油之后到提顶这一段，可以提升到60-70。那过了提顶之后哈，速度才会恢复正常。至于国道二号二高方面呢，对不起，国道三号二高方面，国三二号哈，国三二高，呵呵，好。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哈，我们来看呢南下的部分哈。南下的部分呢，现在稍微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这个安坑到中和，还有宝山到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两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哈。还有土城到树林也是哦。好，慢慢呢有些地方车子多了起来，从三鹰到大溪呢也差不多都是60-70的车速。那至于国三掉过头来哦，从这个茄东哦到新竹系统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到宝山这一段哦，现在大概走走停停是40-50的车速。那过了宝山之后一路北上哦，这个桃竹路段呢，二高来讲都是顺畅好走的。再来呢就要到了这个三鹰路段，从三鹰到树林土城中和哦，这边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可是呢过了中和之后
后继续北上的话，从中和呢到新店这一段呢，现在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新店之后哦，一直到南港系统呢，现在看起来是维持在六七十的车速。那现在呢，木栅休息站是完全客满了，完全客满了，进不去了哈。这个部分哦，大家就要稍微耐心等候，不然呢就要利用别的这个休息站。好，至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往东的话呢，从大竹到这个机场系统，还有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从莺歌系统到机场系统，这些路段呢，现在看起来都是六七十的车速。稍微比较缓慢的是往西哦，从机场系统就从国一街过来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呢，这个国二往西中端呢，机场端到郡头这一段哦，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

省道的部分呢，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哦，这个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待会儿呢，我们就准备来听半点的警广新闻。在这首歌之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巴威昨天下午强度追平今年四月的强台新乐克，并列今年的风王。预测巴威在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雨势最盛，并预估在周四，也就是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四的深夜或周五白天发布陆警。气象署指出，由于巴威的暴风半径宽广，因此就算直接登陆台湾的机会较低，但全台湾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中鼎油品致癌物超标，使用到问题油品的业者从257家增加到360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食药署已经在官网设置专区，提供民众问题油品流向清单与退换货资讯，并要求四大制油厂针对原料逐船或逐批检验。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下游业者的油品流向360家受害业者。食药署表示，使用到问题油制成的原型油品，或是使用问题油品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需要在6号晚间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并提供产品资讯给所辖地方卫生局。如果没有达到预防性下架的条件，虽然不用下架，但也要在期限内主动揭露产品资讯。署长江志刚说，
3: 我这边有一份福茂、福寿、泰山油品下游业者的名单，截至7月5号为止，那回报的是360家。如果他们已经通报了，是这样子，如果后续有任何变动，我们都一律裁罚，因为就是我们的通报不实。
2: 食药署表示，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已经要求业者主动提供退换货方式和客服管道，民众也可以上食药署专区查询问题品项、退货与下架回收进度等资讯，并依法查处违规业者，督导地方加速裁处，也找来四大制油厂开会精进管理措施，要求业者强化原料验收、精进制程，落实自主通报，提高黄豆原料验收检验的频率，逐船或逐批检验，修订标准作业流程。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长荣海运金船内线交易案，台北地检署昨天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等地搜索，并传唤创办人长子、现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张国华等九名被告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加科技设备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2016年初去世之后，家族爆发争产风波尚未完全落幕，如今又传出集团当年为了让航运航空分家分制，旗下长荣海运在2023年发布重讯宣布申报转让金额高达133亿多元的长荣航空37万多张股票，处分利益达60多亿元。但期间却一次发生内线交易不法情事，担任长荣海运董事的创办人长子张国华被控当时涉嫌利用职务机会得知利多消息，趁着重大讯息公告前大量买进9万多张长荣股票，一次内线交易拟制性获利达20亿元。台北地检署根据证交所查核后出具股票交易分析意见书，认定重大消息公开前的禁止交易期间，张国华等人曾交易长荣海运公司股票。专案小组分析相关事证后，兵分十路前往长荣海运、长荣国际公司及张国华等被告住居所等地搜索，并传唤张国华弟弟张国正、长荣集团老臣等九名被告到案，全案正常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铁公司将从7月20号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乘车期间为今年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提供乘车区间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优惠票价。记者杨欣报道。
5: 台铁表示，大学生优惠车票采总量管制，依订票时间提供不同折扣，优惠名额售完即恢复原票价。据乘车日14天以上完成订票可享5折，8到13天完成订票享7折，7天内订票享8折。营业处营业科长林秀娟说，
6: 台铁公司将自7月21日起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用乘车时间为1年8月7日至2016年8月16日。凡是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有机会可以订到最低5折优惠车票，据乘车日4天以 上飞碟旅的优惠。
5: 台铁提醒旅客乘车时需携带本人有效学生证及相关在学证明文件供查验，如果无法证明符合优惠资格，将视为无票乘车，将依规定以原价补票并加收 50% 票款，原票也不得申请退票。此外，优惠车票退票时手续费依原全额票价计算，腾云座舱自由座无座票及铁公路联运票不适用大学生优惠，且不得与台铁其他折扣方案并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现在在台66线往东，在 26.3 公里的地方，这是大溪端哦，要接果山的出口。刚刚讲到呢，台66线往东哈，那个大溪端呢要接果山出口的地方哦，这边呢有一部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总共是四部车的事故，就在台66线。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时间早上的7:4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晴光早班机的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外电报道哦，在日本呢，有一名这个小林先生，这个是化名哈，他呢大概59岁左右哦，那他的年薪呢有950万日元，那折合成台币就差不多190多万哦，将近200万元哦，那其实算是还蛮高薪的哦。那呢，他平时呢都把他的薪资哦，还有账户全数呢交给妻子来管理，每个月呢大概只拿相当于台币6000元的零用金啊，6000元的零用金。那这样子呢，工作这样子，数十年之后啊，那有一天呢，他突然想到说，哎，来做这个退休规划。那呢，他就把这个存折拿出来一看，哎，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吓。

这是日本媒体的 Gold Online 呢报道说呢，这名小林先生哈、与他小他八岁的妻子结婚，那他们在这个小林先生大概47岁的时候呢，迎来了他们的女儿出生哈、那比较晚一点点啊，47岁的时候，那这个对长期经历单身的他而言呢，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哈、所以呢，他就想着说，哎，等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哈、自己也可以来退休了哈、所以呢，那个有一天哈、刚好公司又这个在询问说，哎，有没有人要退休啊？这样子哦，所以呢，他就回头检视一下他的财务状况，他的财务状况哦，结果一看呢，真的是吓一跳哦，就是他的这个户头哈、他这个年薪呢，刚刚讲了有将近呢台币200万元哦，然后呢，他每个月呢也只花这个台币6000块钱哦，就3万日元哦，这样子，但是呢，他的户头哦只剩下不到台币30万。

于是小林当然就赶快回头来问妻子啦，对不对？不是要吵架啦，但就赶快厘清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妻子就说，哎，我真的没有乱花钱哦，我们呢先扣掉这个每年这个应该是说当年他们那个时候的房贷呢有这个4000万日元，4000万日元哦，那台币也大概要有1000万了哈。好，然后呢这个他们呢还有这个社区大楼的这个管理修缮费啊哈，还有固定的资产税啊哈等等，再加上呢女儿的一些才艺班啊补习的费用啊，这些日常的支出哈，每个月家里几乎其实入不敷出的哈。家这个妻子跟他坦言说，其实存不太到什么钱哈，这样子，所以才会你看到这个户头里面呢哈，有存钱的地方呢大概只有这个不到台币30万元。还好在这个小林先生59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赶快要来做一些理财的规划了，来看看说，哎，怎么样可以 存到一些钱这个部分。好，那个这则报道呢后面有去访问一些这个财经专家，他就说真的是要避免呢老了以后陷入这个破产的危机，所以呢最好这个夫妻双方都要定期的来检视财务状况，不要抱持着说，哎，反正我有收入，甚至觉得，哎，自己收入还不错，蛮高的，那都不去看一下户头，像这个小林先生，因为他年薪其实差不多有将近200万台币，所以其实是蛮高的，那他可能就觉得说，哎，我收入这么高，一定存得到钱吧，其实这个专家说不一定哦，那而且呢，也不要觉得说，反正呢，这个另一半有在理财，那样子，还有自己很省，因为像这个小林先生每个月呢这个拿3万块的日币当生活费，大概折合成台币才6000块左右，那觉得说自己也很省啊，但是呢这个专家说你一定要呢这个定期的，去看一下你的户头，那你才会有这个心理准备，不会到要退休的时候，突然惊觉说，哎，其实这些年来没有存到什么钱呢，这个部分。

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哈，中山高呢，现在我们看到哦，在这个南下呢，从这个杨梅哈到这个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哈，就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这一段呢，现在比较车多排队当中哈。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山高北上桃园呢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哈，时速呢大概不超过40。

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二甲哦，国二甲呢往西2公里的地方，大概是大园这里哈、哦，有一根长大概1公尺的木栈板哦，掉落在内线车道，请经过的时候小心。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浦沿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